0: 向手机尾号为2407反映古大区西安里214号楼楼顶，在做这个防水改造的过程当中，发现所用的这个材料啊，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啊等等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直接的啊了解了相关法条的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有利于。
1: 我妈，这是我妈的这点心呢，完了通过咱们会谈给表扬一下啊，就这意思。
0: 咱们老母亲呢有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啊，体会到正能量带来的一些。
2: 但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
0: 需要专业化处理，给一些建议的话呢，请您及时的与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这也就是水务集团啊。客服热线呢是4567110，信件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出时间。哎，由此呢我们就想到了，有些时候呢大家伙看，哎呀，我这个乘车的时间，或者是动车发车的时间呢是在9点。
3: 这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4: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3: 有多重要
0: 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了，像现场的勘测呀、施工图纸的设计啊、上级项目报备审批等等流程均已办结。刘同志呢还有淡然若水唯我独尊啊、常青树斗美张迎春，欢迎大家，还有刘成立啊、一家之主，欢迎您，还有齐玉红等等啊，互动区域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边呢会一一的响应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不要有任何。也有报名电话呢是3212017，3212017，3212018，外县市的听众朋友，
5: 长期呀、我这个就得了被高压一个糖尿病。问题现在就是有个啥情况，我想说反映一下呢，能不能那个记者跟我，我只能到药店，我自己花钱买的药。你说那我这个，完了然后我这年初办的特没病，你啥意思呢？对，
0: 质疑，那肯定有一些质疑呀、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些话，有可能不到位啊。过度的亵渎了相关的医疗窗口服务单位，但是目前来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啊？从咱们国家的一些生产能力上来看，包括条件来看，包括朋友非议的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哎，好，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新闻广播。你看，哎，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你做向导，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内容呢完全的介绍给您，还有呢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们，结束的时间呢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伙呢还可以参与节目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事情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您。还是问招聘的一些信息，您呢可以查一查，刚才我们说22号有，还有16号，就是6月16号啊，6月22号啊，我们都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和大家伙呢说了，有一些实际的这个招聘的信息呢，您都可以，这个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个有一些电诈出现了，还有一些这个新的骗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听一下啊这段信息。这骗子又来新花招了，这新花招到底是啥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6: 近期你是否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你有一笔贷款与贷款平台，利用大家重视征信的心理，用含糊的逾期说法来制造紧张。如果你正好贷过款，又一时记不清是否已还款，就很容易慌神。一旦你联系对方，对方便会诱导你添加所谓的客服，或是发来一个还款链接，不添加陌生联系方式，不点击不明链接。一旦发现被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记住，所有通过短信链接引导还款的都是诈骗。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联盟警官给我们发来这条。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有一些精彩的内容等待您的收听。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7: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

0: 闻快报。
1: 近日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近年来，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中国30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3项核心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7月1号全线通车运营，新疆再添互联互通大动脉，阿克苏至阿拉尔两地群众出行迎来全新快车道。当天，阿拉尔西收费站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提前驾车抵达现场，有序排队等候，争相成为正式，集中展现剧目传承成果。近日，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进的24小时退房制活动，其价值在于回归公平逻辑，让消费者为实际占用时间买单，回应了消费者诉求。666新闻快报。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3、4、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啊。好，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哈，稍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来处理一下。好，现在好了。好，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应该是恢复了啊，刚刚是出了一点这个信号上的故障。那今天呢，跟大家盘点的是咱们老锦州人去玩的三个地方。那么第一站呢，说的就是石油六厂的地下。

那么，在所谓的上头这片儿啊，有一个文化宫，它主楼的东侧紧挨着建筑墙体，有一个仿古建筑风格的小门脸儿。那门楣上悬挂着红底金字儿，这个老照片儿啊，也让我翻到了。哎呀，一眼望去简直要热泪盈眶哈，觉得怎么这么亲切和熟悉？虽然说啊，那时候因为我家里不住这一片儿。啊，我小时候去这个地下游艺宫的次数不太多，而且后续呢记事儿的时候，这个游艺宫呢就停办了，但是是去过的。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也一定记得这个六厂的地下游艺宫啊。那么厂区人会管这片叫什么？叫少年之家。它地面上也有一些露天的游乐设施，就常见的什么，转盘，秋千，滑梯啊，这个老三样经典都有。但这个地下游艺宫呢，是依托咱们当年呢锦州的人防地下工程啊改造而成的，那么是当年咱锦州少有的全天候不受风雨影响的室内综合游乐场所。我对比一下当时咱们锦州的一些资料，可以说像六厂，啊，地下游乐宫这样的，在那个年代就1982年，也就仅此一份儿了，啊，所以可想而知当年是多受欢迎。咱们追溯一下它源头啊，为啥有了这么一个建筑物？它是游艺宫整体的本土规划。啊，这个空间布局呢是由石油六厂内部独立完成的，就是厂区工人他们做的。后续的装修、场景搭建啊等等这些工程，是包给了当时仅限小光公社工程队施工改造的。那这个公社的施工队肯定早就没有了啊，但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又把这个当年的功臣 盘点了一下，仅限小光公社。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呢，人防工程民用化改造是全国厂矿的一个普遍趋势，啊，就闲置的防空洞不再作为这个紧急的避难场所了，改为呢活动室，改为仓库。那如果说能改为一个盈利的、更有创意的，那就更好了。所以，当时石油六厂呢抓住了这一契机，哎，正好有个地下15米的这个洞嘛。哎，咱们就打造一个专属，一开始啊，是专属职工子弟的地下乐园。整座游艺宫呢，深埋地下整整15米，内部纵向划分上下两层，整体建筑外观采用了仿古的阁楼设计。啊，虽然现在想一想，游乐宫和这个仿古设计不是很搭，但是在当年它的辨识度很高。入口大门呢开了一个小拱形的小窗儿，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一个仿古设计，然后一个拱形的小窗儿，然后这个小窗里头就是售票口，然后旁边的一个白墙固定着大型的公示牌儿，啊，分板块清晰标注我这个里头所有的游艺项目，你不用进门先看一圈，你就能知道啊里边都有啥。留存的老照片呢，能够看到当年的风貌，仿古的飞檐门头，红棕色的实木大门，啊，墙面整齐的项目展板。好了，外观介绍完了，咱们进去看一看1982年地下游艺宫正式面向大家开放。那么，第一批走进地下空间的大人和小孩，我相信。那时候是相当震撼的，因为那时候啊，咱们锦州大部分的室内也就刷个大白，然后地面呢就是那个水泥地，但是这个地下游艺宫，啊，那堪称顶配了。你推开大门走下台阶，首先抵达一条宽敞通透的主通道，啊，通道中间呢矗立着一个雕花的二龙戏珠的龙门，啊，那个雕花还挺精致、很复杂的，它是干嘛用呢？它是一个隔断。啊，分为内外两个区域了，地面居然用了水磨石的材质，而这个水磨石呢，里面还内嵌了这个彩色的衬花的纹路，啊，灯光一照，那、啊、流光溢彩，给人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进入了神话里的

龙宫，就一下颠覆了咱们锦州人原有的对于人防工程啊那种黑暗，这个阴凉啊，甚至有点反潮啊那样的一个情景。整条通道最火爆的区域就是一字排开12面的哈哈镜。啊，这也是好多老锦州人小时候很深刻的一个童年符号，就每个人在那儿都笑得嘎嘎的啊。那尤其是什么周日啊，那时候还没有双休呢啊，周日、寒暑假，啊，又或者是一些那个能放假的小节日，六一，啊，那么12面镜的前面永远是挤满了孩子，啊，大家是争先恐后的，就是到那儿去站呐、啊、跑啊。啊，弯腰探头啊，挤眉弄眼呢、啊，摆出各种姿势。12面镜子能够对应12种不同的变形效果，啊，有的是拉的像，小巨人一样啊，有时候又横向啊变成矮冬瓜，然后有时候呢是能够放大头部，缩小四肢，反正每一面镜子都给大家带来了搞笑的体验。哎呀，那个时候啊，在这个镜子前呐、啊，孩子的奔跑声啊，喧哗声啊，有的家长啊，冬天举着糖葫芦，夏天拿着雪糕，家庭条件好的那时候还可以拿照相机了，就脖子上挂一个，一般都是海鸥啊什么的，还能给孩子拍几张照片儿。这种简单的沉浸式的欢喜，就是后来啊，就包括什么环球影城啊、迪士尼啊，它都很难再复刻了。穿过哈哈镜的通道，当时6场的这个游艺宫划分出13间的独立活动室，那每一间的定位都非常清晰，它兼顾了小孩儿、中孩儿、啊大孩儿和这个青年人。当然，童心未泯的中老年人，你买了票也一样欢迎啊！它实现了游乐、竞技、电子娱乐，甚至后来还有艺术培训。有不少咱锦州人的艺术启蒙都是住，从地下游艺宫出去就到后面的后花园了，哈哈镜旁边就是游戏机，那是咱锦州最早的游戏机，啊，幸运呐！我觉得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咱们这个已经是有点步入到那个上头是哪儿？啊，是我们今天视频号出了一点小问题，前面没有声啊，然后来呢？介绍的时候可能听了一半儿是吧，就是把咱们刚才提到的16场文化宫附近的这一片儿叫上头，然后那个西北坡呢叫下头，猴去啊呵呵，对，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应用哈。郭一宁说呀，他说沈晴，你提到了6场的厂办电视台，他说你还记得白静娜那个女主持人吗？我当然记得呀，白静娜就，咸鱼野鹤说呢，不是6场子弟可能很难理解，干哈去？上头溜达一圈，这句话的含金量，懂啊？就秒回童年。是风景，他说呢，晴姐，你有没有去过北湖公园恐怖城？给我吓的，啊，玩具都丢了，啊，还是。旁边那个小姐姐给我取出来的，那小姐姐真是好心人哈，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当年的她。你管那个叫恐怖城啊？那我小时候管它叫的更直白，我就直接管那个叫鬼屋，我至少偏大了啊，能够分清这个现实和幻境了。还有呢，这我心飞翔说啊，他说6场那个地方是小时候得攒点钱啊才能去的，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玩。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同时也可以通过咱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收看。我检查一下，我看看现在是否稳定。目前看是挺好的，是不是？大家听着也没毛病，这音质啥的也都行啊。好了，那我这就放心了。刚才确实出了点小故障。
来，我们回到六厂去啊，待会儿站牌，咱们回到那个地底15米依靠人防工程改造的这个地下游艺宫。

它有什么呢？刚才我主要介绍了哈哈镜，它还有激光打靶式，是能够用这个激光射击啊去打靶。那对于80年代那些枪迷、军迷的小孩来说，这是难得的热血。还有电子游戏室，这是咱们锦州最早的街机聚集地了，啊，也是批量投放了各种这个商用的电子街机，包括魂斗罗、小猪打狼。我就问问大家有没有玩过小猪打狼的？能玩过这个的，我觉得都已经奔50岁了。还有呢，就是仿真飞行那个歼击机、模型机。啊，这是成为好多青少年就宁可逃课都想去玩一把的地方。那对于大龄的学生和一些青年职工，他们准备了那个克朗棋，啊，有很多克朗棋桌。克朗棋呢是兼具了台球和棋牌啊双重的一个乐趣。我说实话，我没玩过这个，我只能纸上谈兵。那低龄的地区呢，有这个电动马，那枣红色的小马。啊，小朋友去玩的，啊，有的小孩还得是家长给抱上去啊。我觉得这个后来它的迭代产品就是那个摇摇车，啊，投个硬币，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啊，那个东西。另外，它里面有这个环形小火车轨道，啊，甚至呢，这个迷你观光小火车是能够从地下游艺宫驶出，直达室外厂区。那个公园的假山那个位置，有没有坐过这个迷你小火车的？这个被锦州人啊亲切地称为咱们锦州历史上第一条地铁。而且当时真的很用心，它不仅是让你坐一次这个小火车，它还设计了旋转的交通人偶，啊，循环闪烁的红绿灯儿，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呢，潜移默化地告诉大家。就尤其是告诉小朋友，这个艺术教室有电子琴班儿，美术班儿，对于厂区的子弟，最开始是免费的，后来据说收费收得也不多啊，一点点。那有不少呢，六场，这个80、90的那个美术音乐爱好者，童年都在这儿上过课，啊，可以说是他们六场的子弟长大。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呢，锦州启动了大规模的厂区。整体规划和老旧建筑改造，是由六厂文化区，纳入到拆迁的范围。那么随着施工的推进，啊，地面文化宫的主楼，还有地下15米的游艺宫，整体片儿还让我们看到了，啊，它原有的风貌。哎呀，如今的石油六厂的上头啊，再也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但我相信那个哈哈镜、魂斗罗。啊，地下小火车、小猪打狼，还是好多老都知道游戏啊。那个枪打狼，啊，这我相信有很多版本的。钟小柱说呢，1985年我在六厂的地下游艺宫骑过奔马，玩过康乐棋。你看有人去过吧？开心爸爸说呢，那时候去地下游艺宫后面有个雪糕厂，可以买雪糕，对面还有红星商店，这就是咱们锦州最早的。这个逛吃逛吃一条龙了，对不对？虽然可吃的东西比较单调啊，但是已经足以满足80、90年代的我们。好了，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放松一下，下一站咱们介绍什么呢？下一站要介绍90年代辽西的文旅地标，很多小朋友的童年阴影，1991年建成的锦州首座。专业实景神话乐园——松坡路《西游记》艺术宫。在此之前，咱们出一道题啊，咱们放松一下。这道题就是依托咱们刚才介绍的石油六厂地下游乐宫的那12个哈哈镜，问问大家，哈哈镜的原理是什么呀？那为啥能一会儿给你变大，一会儿变小，一会儿变瘦，一会儿变胖？啊，为什么呢？一，光的反射原理。二，光的折射原理，这是一道简单的物理题啊。哈哈镜的原理是什么呢？一，光的反射原理；二，光的折射原理。啊，一反射，二折射，来吧，请把一或二
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来，听首歌。

是好像更沉重啊，好妹妹这个感觉要轻松一些啊，因为今天我们回味的就是啊每个人的少年时代或者童年时代，您在锦州的哪儿玩过。来，我们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哈哈镜的原理是什么呢？这题要选一，它是光的反射原理。嗯，我看看有哪些听众答对。表扬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看看，咸鱼翻身、绿水青山，听众朋友答对了，也有答错的，答折射了。光的折射原理在生活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是海市蜃楼。我去过两次蓬莱，我每次都盼着能看一次海市蜃楼，说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发生。但当地人说我在这住20年我也没看着过。利用它不同的凹凸啊，形成放大、缩小、拉伸啊和其他的一些变形。来吧，我们下一站啊，欢迎大家进入西游记宫。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过呀？松坡路的西游记艺术宫，上世纪80-90年代86版的央视西游记，那是什么？那是常年的循环标配啊。啊，就是那个云宫迅音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幸福的巅峰了。那个时候啊，这个西游记的热潮也是被文旅给盯上了，全国掀起了一大波西游记宫热。不完全统计啊，都哪儿做了呢？南戴河、烟台、徐州的确对外营业了啊，票价10块，还挺贵的。总建筑面积呢达到了4300平方米，内部完整规划了32个大型实景场景，覆盖西游记原著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桥段。那为了保证它的布景和人物雕塑的专业度，那当时呢专门邀请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级美工师陈逸云啊带领专业团队去做的。这个陈逸云他有不少代表作品，比如说他参与过智取威虎山的美术设计，参与过这个像海峡、伤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啊这些影片，就是舞美啊，就是怎么说呢，咱们请了一个大腕儿啊过来做的这个西游记宫。那个时候锦州哪有大型专业化的室内乐园？据去过的那个听众朋友给我讲啊，说呢这个场景是很好的，动线是合理的，不用找讲解，你进去走你能走完西天取经全过程啊，包括什么大闹天宫寺啊等等，里面总共做了200多个真人比例的神仙和妖魔的雕塑。光效和音效做的也挺好的，童年的阴影记忆普遍来自于地府区域的幽暗冷光，你到龙宫区域的蓝调水光和天宫区域的璀璨暖光，那两片他就不害怕了啊。但确实说有小孩被吓哭，吓哭的小孩当中有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吗？欢迎给我留个言啊。开心爸爸说呢，我去过，里面挺吓人的，刚进去有猴王出世，都是按剧情顺序排列的。钟小柱说啊，提起北湖的恐怖城，当年我谈恋爱的时候，拉着前妻，那个真的不是特别吓人啊，还可以。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中留言了，抱歉啊，好像这边刷的慢了一些。看看这个咸鱼翻身说呢，老西游记宫里，海哥说呢，听说现在打算新建一处西游记主题的场馆，不知道啥时候能建好。是，确实在建，投资不小，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
天蓝蓝海蓝蓝说，《西游记》宫一进门是石猴出世那个背景，一块大石头炸开，孙悟空从里头探出头来，印象特别深，啊，想起了网上现在流行的一个 AI 的孙悟空那个段子，啊，送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这个冬天。再来看一心向前说呀，他说是以讹传讹哈，听说是疯狂老鼠是掉下过人的，说后来不让用了。我这有可能说的是不准的啊。来，《西游记》宫呢是稳定了数十年的，后来热度逐渐

滑了，因为它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去一次两次吧，可能很新鲜，那后来呢就觉得太熟悉了，嗯，没有新的这个激发你去的点。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后期的维护是很贵的，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见过《西游记》宫里边那个。哎呀，这个灯不亮了。最重要的就是赶上了城市片区的整体规划，松坡路，片区整体纳入城北的改造规划，它地块呢有远期的开发，所以多重压力之下，最后呢这是全面关停了。但关停之后啊，这个4000多平方米的场馆呢也没有马上开发，它空置了很多年，啊，变成了零星的什么小加工厂啊。仓储的小仓库啊等等啊，但是即便闲置没有彻底拆除之前，咱锦州人还管这个地方叫西游记宫，就像前一天咱们介绍的讲挺深的，有那不就是最后那个就驮他们过河的那个老龟吗，在一怒之下把经书和这个几个取经人就都给陷河里了。现在呀，这个西游记宫天宫地府是这么奇幻啊，那样的一个情景还能想起来。今年呢，咱们临河区东路临河区解放东路白骨大桥啊那个东侧，目前呢是投资5亿，建了一座占地近130亩的叫西游记梦幻谷，已经另外呀，有几位听众朋友刚才谈论啊，我没有都念出来呢啊，谈论那个廖山战役纪念馆有这个游乐园，这个确实是有的，它跟西游记宫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啊，有这个摩天轮、旋转木马、疯狂老鼠啊什么的，永久禁止商业游乐项目，不光是咱们锦州啊，全国都是一样的。看看小南说呢，纪念馆那个摩天轮是旁边那个老游乐园的，俩地方游乐园还办过大型灯展，现在也没有影了，啊，灯展我没看着。别我是谁说，我小时候去过一回西游记宫，里面都是人偶，配上各色彩灯，氛围感拉满。地点呢就在石桥的最里头，紧西游记宫外头是一个绿色半球形的大圆房子。到现在我看见大粮仓、储油罐这种圆滚滚的大东西，还会想起西游记宫外头那个大圆房子。印象这么深刻吗？西游记宫你来住的时候它可能拆了是吧。哎呀，还有一个特别遗憾的，余味儿说，我妈当年跟我说，等你大点了，胆儿大了，我带你去逛西游记宫，他等我长大了，那地方给扒了。那我刚才介绍的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给大家出第二题啊。车迟国还都记得吗？车迟国是《西游记》当中非常精彩的，出场人物特别多的，还出现了赵丽蓉老师的那一集啊。问问大家，车迟国斗法的三大妖怪国师，他们的原型都是啥？还记得吗？车迟国斗法的三大妖怪国师啊，他们的原型都是啥呀？一虎狼羊，二虎鹿羊，一虎狼羊，二虎鹿羊，来吧，选一还是选二，大家拼一下手速啊。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李玲玉是，哎呀，特别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的一个女歌星啊，就是有点那个初代女神的体验啊。就是后来觉得，哎呀，赵雅芝也特别特别好看哈。来吧，我们公布这道题的答案啊，这题要选二，还行啊，答错的不多。表扬竹影小筑，秋雨斜阳，幸福像花儿一样。开心爸爸，小蘑菇，别问我是谁，

梦境，哎，记住这个顺序，我们在这边再刷一下。提前退休石大爷，海哥，糖糖，这个叫做厨棚，在人间，十三不问十四啊，这名字好，都答对了啊，正确答案是选二。当时里边的情景还挺精彩的哈，那狐狸大仙能求雨，会砍头树；鹿莉大仙呢是隔板猜物，啊，能剖腹剜心；杨丽大仙呢是精通坐禅，啊，改下油锅，因为他有那个北海的冷龙护体，啊，那后来呢都被孙悟空给收拾了，收拾服服帖帖的。好，最后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1981年没落六厂地下油艺工，他们俩谁更早一点儿？这个我没有弄到特别详细的内容，但是他俩是前后脚，啊，可能他更专项性一些，啊，他是咱们锦州电子娱乐的起点，我觉得这么说不为过哈。那提起咱们最早的电子游戏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概念。一种是面向全社会对外开放、商业投币式的，那一种呢就是那种依附于啊其他游乐场所的。所以这么一看，咱锦州电子娱乐的起点就是文化宫的啊这个电子游戏厅了。文化宫不用多介绍了啊，这么说不为过的。81年末。文化宫呢，在正门一楼开辟了一个独立的房间，引进了锦州第一批商用投币电子游戏机，啊，就整几个币子去打会儿游戏，是那一代少年共有的幸福回忆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到寒暑假之前，老师还要进行一个什么不进三厅的教育，三厅应该指的就是游戏厅，歌厅或者舞厅，还有一是录像厅，啊，说小孩不能去。查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工商备案啊，咱们说的这个第一个，游戏厅，2001年他才办了独立的这个正规的营业执照，那之前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属于无照经营哈，因为它是依附于文化宫的啊，说下属的一个就挣点钱的这么一个空间。当时的游戏币最便宜的5分钱一枚，5分钱什么概念？对于那个时候，每月零花钱可能有的小孩才5毛钱，这么一算它也不便宜是吧？也属于轻奢。那就又有了这个魂斗罗，有那个打飞盘，啊这些，啊超级玛丽什么的也有了。跟它配备的还有这个游戏厅东侧有一个小人书阅览室，同样5分钱可以租一本书看。一文一武，分区经营。那再后来呢？一楼除了游戏厅儿，还有了冷饮店，啊，那时候的大豆冰激凌、冰糕，啊，老式面包。老式面包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咱们吉利发面包。还有一款是里面有个香肠，外边像一个鸡腿儿，开游戏厅了。好多人的，就看这个港片儿，什么武侠、枪战，看喜剧。都是从这儿开始萌芽的，那时候也挺努力的引进了新式的立体声音响，啊，像什么真实的谎言，在咱锦州能看的时候，那也是座无虚席，也是很受欢迎的。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啊，那当年游戏厅能打半天游戏，那简直不但吸引孩子，也吸引孩子家长啊。现在呢，我们的娱乐多元化了，啊，即便说你想玩下午，啊，还有一张《西游记》宫门票能满足一个暑假，啊，即便是害怕了，啊，也是那么开心。好了，今天和大家盘点了独属于80、90年代锦州，哎，那个温柔的童年底色，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啊关于那段人生的美好。穿白衬衫、白鞋，对，踩脏的小白鞋可以。剪一个粉笔头啊，然后给它再涂白了。亮子说啊，他说经常盘点一些这样的节目吧，他说总感觉，
如果晴姐不讲这一段，我都忘得差不多了。翻翻老照片，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统一组织去那个南边游乐园玩，疯狂老鼠当时给我吓得不轻，还有那个荷花形造型的那个旋转杯子，都在纪念馆后头那个游乐场里。那你说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后期已经拆除掉的那个。再来看啊，还有两条。静儿说呀，她说我小时候最初的刺激体验，就是在那个老游乐园啊。她说后来不知道为啥给拆了，是 没有了啊，以后也不会在那儿再建了。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什么疯狂老鼠啊，激流勇进呐，还有后来各种各样的那种这种大型的游乐项目，就是归纳总结起来就分三类。啊，第一类是原地转圈儿，第二类是大。

起大落，第三类是原地转圈加大起大落，啊，然后中间带来无数刺激的感觉，然后等你下来之后一想，这几种体验多么像我们的生活。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这儿呢，沈清也是和所有互动就不必了，因为互动我就看不到了啊。然后这一周之后，我将满血归来，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所有咱们的在线网友朋友进行的转发留言。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引擎，卫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签。用汗水浇筑幸福坐标，用激情追逐梦想家园，齐心协力绘就着天蓝地绿水清，仍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粉哪吒在胡金兰的马前，这胡德济，咱说过，在这套书当中是头一流的美男子，小伙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再有盔甲在身，下边有战马，手中特殊的兵刃，更显着威武精神。可胡金兰呢，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长得又俊俏又威风，两人使的兵器还一样呢。为了杀退敌兵，把爹爹救回来，当然就更使劲了。50多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没想到两条宝铲咬在一处。这大铲呢，就像那大铁锹一样，三面是刃，一个大铲子头背后都有环子，那环子都有烧饼大小，抡起来这环子上刮风，嘎啷嘎啷嘎啷直响。没，你给我，往怀里就拽。胡金兰也急了，双脚点灯，两腿一夹单，要你给我，也往怀里带，越拽越紧。这环子算抖了不开了，一笑一乐，人家那都玩命了，他们还开玩笑。正在这么个时候，从东北方向骑快如飞跑了一人，此人擎着明晃晃的兵刃，隆隆隆，三纵两纵，宝铲的环子就下了手里，开枪打了。震得火星四冒，把环子咔吧一声给打开了。胡金兰、胡德济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两个人马匹往后倒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二将把马匹带住，端兵刃闪目观瞧。在两军阵前就出现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长帽也吓一跳，听说这人跟飞一样，怎么那么快，我这是谁呀？就见这位老者身挺高大，足有1丈挂零，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头上戴着草纶巾，顶梁门高大英雄机子，左右两腮有两条长飘带，上头绣着五福捧寿，身上穿着圆青色的衣服，千里追风侠，姓狄，叫狄恒。

在这套书上有四大侠客，南侠王爱云，北侠唐云，中侠晏荣，剑侠吴真，看看。没想到正赶上这个战场，到了大营之中一打听，说前面正开仗，所以皮和老英雄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过来用宝刀的刀背把环子给磕开。胡德基不认得他是谁，瞪着胡木在这看着。可胡金兰呢，一看是师父来了，哇一声哭出来了，哟，这个委屈哟。再看胡金兰柳眉倒笑，下桃红马来在师父的面前撩衣跪倒，师父你来得正好，快给人家抓住了。没事儿，咱们抓住的得怎么给我放回来，回队去吧。遵命。这回胡金兰可有了主心骨了，用眼睛瞪了一眼胡德济，上马回归本队给师父观阵。单说千里追风侠狄老侠客怀中抱着红毛宝刀来，胡德济看看，在下粉德扎胡德济，老头你是谁？我是谁？小娃娃大概你也有个耳闻呐，千里追风侠狄恒是也。哟，为什么叫千里追风侠？就因为他身子太快，形容他一动跟一阵风一样。为什么刚才那么快就到了马前了呢？老头有独到的功夫，特别是这口红毛。金有德那时候就说，将来你要见着千里追风侠，叫他老前辈啊，好好跟人家学。这老头不但是个英雄，而且人品也非常好，你只有跟这种人学，你才千里追风侠狄恒十分不悦，心说这什么年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狂傲啊？见着面老头长老头短的，嘴里还不太干净啊，我哪能不教育教育他呢？杀了个难解难分。什么原因？千里追风侠狄恒没有使自己真能耐，他爱惜胡德济，年纪轻轻的武艺超群，这个材料难找啊，故意引逗胡德济的招数，所以没有往里进招，完全使的是闪展腾挪。我且问你，你师父是谁？你这招数跟谁学的？狄恒问这废话有什么用啊？我没有老师，跟我外祖父老山还金有德学的。哦，老侠客也一愣，怪不得这个娃娃这么大的能为，招数我瞅着眼熟呢。哦，老金头教的。哈哈，我跟老金头还有交情呢，没想到跟他外孙子伸了手了。老英雄就想不打，可这个时候怪就怪到胡德济了，年轻人架不住火嘛。他一看狄恒发愣，心说有门，我把我外祖父的名字牌这么一亮，大概他害怕都快死一招。狄恒心里就不痛快呀，心说娃娃你怎么那么无理，不等着我把话说完呢。狄恒又一想，嗯，大概你仗着是金有德的外孙子，你太骄傲，两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围着战马滴溜溜乱转，真要不注意啊，
命就没了。可正在胡德济着急的时候，茶帽在后头一看，

那么大岁数怎么的没出息啊？怎么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别打了，老朽到了。声音非常熟悉呀，这人话到身形就到了，一晃掌中的兵器，也不知道什么兵刃，挂定风声开，把众人的武器给架开，长帽众人跳出圈外，千里追风加狄衡，大殿部也跳出圈外，单手喝刀，一手捋胡须，什么人？闪目观瞧，等他一看，吭，这脸就红了。来的是谁呀？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黑金有德。金有德头上戴着草纶巾，周身上下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腰里系着搭包，斜背着包裹，穿着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一双提子牛豆包撒鞋，手里边擎着个五斤的拐杖。老头子骑着门面银髯飘白，耳目如灯啊，跟狄衡那都不错呀、哎、要不怎么千里追风侠脸红了，说你怎么来这么巧，这位老头欺负小孩，这多丢人呢，这是真是羞愧满面。粉哪吒胡德济一看外祖父来了，哎呦，把他乐的挂铲下马跑过来跪倒在地，老爷您怎么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跟你们那操不完的心呐、啊、哎，起来吧。金有德这是干什么来呢？在前文书咱说了，他打发俩儿子金良金栋带着姑娘赶奔芜湖关前去找胡德海，把孩子们打发走了以后，金有德也是放心不下，又怕在路上遇上事情，又怕胡德海不认，从中发生肢解，哎，想的事就多了吧，后悔不应该放孩子们走，自己在山西万宝山待着又没事儿。哎，最后拿着主意，不如啊，我亲自走一趟，另外看看胡德海和孩子们，溜达溜达散散心，然后再回来。所以他晚来了些日子，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山西万宝山，一路上游山逛景，赶奔芜湖关。到了路上一打听，才知道军事里的变化十分大呀。朱元璋得过太平府，兵占雨花台，分路取南京，义军正打的是热火朝天。金有德一想，干脆我别露面，一露面我是个老大辈儿，这些人又接又送又得安排，人家那么忙，哪有功夫照看我呀？啊，哎，我暗地之中看看孩子们就算了。所以他打听着消息，摸到镇江，别人他倒不惦记，就惦记粉哪吒胡德济，当老爷的疼外孙子。没想来到镇江府，正遇上战场，他登高一望，嗯，这不德济吗？跟谁伸手呢？哦，仔细一看，狄衡。金有德心里十分不悦，心说千里追风侠，这就是你的不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不知他是我的外孙子吗？你怎么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把胡德济给赢了，你算什么光彩？所以金有德心里不乐意，才来到两军阵给他们劝解开。劝开之后，金有德满面。

0: 陪笑来到狄恒的面前，老侠客，别来无恙，挺好啊你啊。狄恒把宝刀还鞘，以礼相还。哎呦，老筛海，挺好挺好，您身子骨还挺硬实，嗯，还对付着活着吧。哈哈哈哈，狄老侠客，多年不见，你真有出息啊，能欺负孩子了。哎呦，老筛海，您别往下说了，我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你外孙子，但是刚要解释，这孩子并不打话，轮铲就劈，逼得我毫无办法。呦呦，这一说还是德记不对了。德记过来，快点给老前辈施礼。粉哪吒不敢不听，赶紧过来给狄恒施礼，这才把误会讲说了一遍。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金有德心里十分不悦，满面陪笑来到狄恒的面前，老侠客，别来无恙，挺好啊你啊。狄恒把宝刀还鞘，以礼相还。哎，老筛海，挺好挺好，您身子骨还挺硬实，嗯，还对付着活着吧。狄老侠客，多年不见，你真有出息啊，能欺负孩子了。哎呦，老筛海，您别往下说了，我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我知道他是你外孙子，但是刚要解释，这孩子并不打话，轮铲就劈，逼得我毫无办法。呦呦，这一说还是德记不对了。德记过来，快点给老前辈施礼。粉哪吒不敢不听，赶紧过来给狄恒施礼。老前辈，小可多有得罪。跪下磕头。是，胡德记过来给狄恒行礼。狄恒更加的惭愧了，用双手相搀。孩儿啊，怪我不对，你看不等我说完你就下了手了。狄恒这么一说，金有德的心也就平息了，一想人家知错认错就算了呗，再者一说这孩子也有不对的地方。金有德过来也替胡德济赔了不是，两个人一

这个战场怎么办呢？胡金兰是狄恒的徒弟，胡德济是老山黑的外孙子，最后俩老头就当家做主了。哎，干脆别打了。狄恒就提，老山黑，我有这么个意思，姑娘啊，胡金兰不小了，我是个老师，我也有责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你来了更好，我打算把他的终身大事许配给德济，您看怎么样？老山还哈哈大笑，哎呀，太好了，我是他外祖父，也做得了主，咱就这么定。胡德济一听脸就红了，老爷，这件事还能由得了你吗？张格的，我培养你一场，这点主都做不了吗？就咱们定下了。场外大伙一听这个乐呀，哎，怎么样？弄假成真了吧？哎，得那个小嫂子。哎，狄恒回去劝胡金兰：“丫头啊，你要不答应亲事，你爹爹性命难保。再者一说，元人气数不长了，你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老胡家那是一代的豪杰，你看德济也在这摆着呢，哪一点也不屈尊你的材料，为师做主，让你的终身许配于他，就这样定下吧。”胡金兰呢，心里早就乐意了，不过抹不开说，师父这一说，胡金兰脸腾的一红，呀，师父，您看您说的怎么办都行啊，哎，妥了。让两方面交换了礼物，两军真有什么礼物？粉哪吒自个把自己的佩剑摘下来，佩剑上站着字“胡德济”，给了胡金兰。胡金兰把佩剑摘下来给了德济，这就算定了亲了。长茂一看，我这胡神这老头是骨子死，是放回去。金有德一听真混账，定了亲了还能鼓得死吗？赶紧把胡神给放了。胡神也乐意，为了报答金有德和千里追风侠狄恒的恩德，胡神表示，我一定率领三军投降。咱们一句话简短，是瓜州的军兵属于胡神管的，一支令下是全部投诚，解瓜州之围，把常玉春给救出来了。这个胜仗打的这个漂亮啊！不但他们打了胜仗，又得着消息，郭英走马取过宁国府，元帅徐达兵战紫金山，这四路大兵是合围南京。义军浩浩荡荡，足有七八十万，把南京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水泄不通啊！这一天，元帅徐达擂鼓声大，满营众将全到齐了。元帅徐达脸上非常严肃啊，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南京乃是南齐省的重镇，仅次于北地燕京。要胜得了金陵侯赤福燕寿，把南京得下来，咱们的心血算没白费啊。不过据我所知，南京的大将是金陵侯赤福燕寿，此人受高人传授，武艺精通，排兵布阵样样皆能。另外他手下有个军师叫火龙祖张天杰，据说这个妖道呼风唤雨，撒豆称兵，排兵布阵奥妙无穷。此人胯下马掌中七星宝剑，也是勇冠三军。看来南京是个硬仗啊，远非其他城镇可比。愿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胜金陵侯，得下南京。大家看怎么样？众将一个个擦拳抹掌，

现在锐气正盛的时候，大帅，您就分兵派将吧，没什么可说的。小小的金陵侯没什么了不得，大帅，您就派将吧。好，本帅要亲自出战。元帅徐达率领着八彪五虎，十黑十六红，满营众将二三百员，点精兵五万，在两英镇列阵，排兵在紫金山下。这是义军打襄阳起义以后第一个大硬仗，不管当将官的还是当兵的，一个个摩拳擦掌，是精神百倍。西吴先王也参加了，在江东桥列阵。再一看，刀枪蔽日，旌旗飘摆呀、啊！两双方面没打以前，先鼓士气，谁的劲儿足，谁都能占上风。鼓响三通之后，牛角别的号也不响。再看元帅徐达把令字旗摇三摇，晃三晃，马步三兵呼啦朝雁别翅拍开。徐元帅往前提马，众将保护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来在两军阵前。吁！徐达立马横刀讨敌骂阵，用宝刀一指，对面可是方刚，一个呢他是皇亲国戚，另外这家伙真有能耐，胯下宝马闪电秋龙驹，掌中一条宝棍虎尾三节棍。据说这个人真是海外天子第二号的皇上。在朱元璋起义之后，攻关破寨，仗仗都打胜仗，援兵是节节败退。这赤府宴不过是个卖酸梅的掌柜的，刘伯温那是打板算卦的，胡德海是贩卖丝牛的。你说就这帮杂巴凑一些乌合之众，怎么能胜得了官兵呢？可也罢了，我一想不行，南京是重镇，不能轻易离开，一旦有个闪错，对不起皇上。所以他等啊等啊，没想到今天朱元璋的军队打到南京来了，是正中下怀，也参加了。金陵侯刻破中指对天宣誓，人在南京就在，一定要一鼓作气大败朱元璋，把丢去的实地全都收复。手下的众将也破血起事，在南京这块的援兵也是士气高昂啊，就等着决战。今天他们饱餐战饭之后，知道朱元璋要亮队，人家事先把军队先发出来了，手中擎着虎尾三节棍。等徐达一过来，他就认出来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咬碎钢牙。容等着徐达一说话，金陵侯把三节棍一晃，哗啦啦啦啦，徐达，你来的太好了，找你不着，拿你不见，这叫飞蛾奔火，自来送死。有道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天子对你不薄啊，加封你兵部四郎之职，大权在握，紫袍金带，位极人臣，享受荣华富贵。到了后来，你看这各地的叛军太多了，
这朱元璋又了

0: 饶不得了，你就绑着朱元璋，说你这种人绞辞两只船，称的什么忠臣，纯粹是势力的小人呐、啊！你还有脸在本侯爷面前说长论？哗楞一晃三级棍，马往前提，是搂头便砸。元帅徐达并不还手，把马一带，唰，把这棍躲开了，一不着急，二不上火呀。金陵侯，文章有什么不好啊？那是当世的豪杰，为民请命，替老百姓做主。我看这个人光明磊落，值得一保。像元顺帝重用奸臣，不听忠谏，这种人早晚是长久不了啊。赤福延寿，你与别人不同，你放眼往四外看看，如果元顺帝是个明君，为什么逼反了18路反王，64路赤福延寿？我徐达不是威吓你，你来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南京已经成了孤城一座了。你赤福延寿手大，能捂过天来吗？大为讥讽，金陵侯气的是哇哇暴叫，又一棍搂头打来。徐达一看这个人劝不了啊，拨马回归本队，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各位将军在在。常遇春当先出马，再看常遇春双脚点蹬，千里一丈青，鬃尾烂炸，是直奔金陵侯。两员大将这一见面，枪棍相碰，把金陵侯震得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六爷的马也蹦起多高来。常遇春自觉着两臂发麻，晃大铁枪把四将带住，两人互相心里的喝彩，都觉着不含糊。这阵金陵侯赤福延寿抬头一看，嚯，在对面真不亚如金甲的天神相似。看罢多时他不认识，用棍一点，呆，来将通名。六爷等把名姓这一报，金陵侯这马踏踏踏踏倒退了3-4步。哎呀，哦，这个就是常遇春。哎呦，他的名誉可太大了，没想到今天在江东桥这头一个战场就遇上他了，我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常遇春一想，自从我2次出事以来，像这个战场还没遇上过，主公元帅军事所有的大将都参加了，这要打了胜仗，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夺来首功一挑盖大扎，施展开门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把平生的能为都使出来。赤福延寿呢，也是百倍的小心，人的名树的影，这常遇春他敢小看？舞动虎尾三节棍，施展平生所能啊！就听棍上挂着风声，啾啾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二人这一见面，100个回合没分输赢，两方面观阵的都怕自己的主将有失，各自吩咐擂鼓官来啊！擂鼓助阵， 军阵上使这大鼓啊，都四个人一块儿敲。义军这面一排摆了24面大鼓，就听鼓声震天，援兵
1: 打尖儿。
0: 这一喊，两个人更来精神，

0: 战了50合，还没分输赢。常遇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爸爸，我想吃你做的咖喱鸡块。
3: 行，你先去房间里写作业，爸爸今儿个给你露一勺。
4: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燃气灶具使用时要开窗，使用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3: 哎呀，今天走了20000步，可累死我了，我去洗个澡。
4: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不使用淘汰超期服役的燃气热水器，安装热水器请找专业人员。
5: 安全使用燃气，让幸福延续。

0: 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
1: 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2: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3: 100分的爸爸妈妈。

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0: 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0: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整整好好与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滞后服务啊，或者是服务有瑕疵过程当中啊，给你带来的一些烦心事情，您都可以讲一讲这些事儿。我们相信啊，有您的这份非常有着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此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现在呢，我们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现场同步为您直播。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近几天以来啊，我们广大听友、广大市民、广大微友肯定呢都会对于啊7月1号啊召开的一次啊重要的生活会、政治生活会呢感到啊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在为民服务上方方面面的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因为在这一天上午呢，共有8名共产党员获颁啊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刚刚呢，我们也播放了值得我们学习的模范。这些模范呢也都是来自于人民，耕植于人民，立足于本质，默默奉献，他们呢是真正的英雄，向英雄们致敬。在所有的英雄当中啊，有一位来自于基层的社区的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群，吴大姐啊。吴大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在她工作当中所有来的一些社区的业者也好啊，还是说方方面面素不相识的一些人也好啊，她觉得这些人都是她的家人，都是她的父母，都是她的兄弟姐妹。那么我们也把吴亚群大姐的这番话呢拿到我们阳光热线里来，大家伙呢不要把阳光热线作为一个节目，把它当成一个家啊。无论我们的长辈，那就是还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在这里呢会针对于我们每一位家人遇到的一些难题呢，共同去面对，寻找啊相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人民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岗位的作用呢发挥出来。好的，那么在此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
0: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0: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共有6位听众朋友还有微友朋友啊参与我们互动节目。这个参与互动节目这个情况为什么说只有六位呢？我们认真的梳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不止6件。我们查询了一下，包括阳光热线办公室所接的电话，昨天大概有12件啊，12件的其中有这样几件呢，我们是做了这个认真的安排，像手机尾号为2407，反映古大区西安里214号楼楼顶，在做这个防水改造的过程当中，发现所用的这个材料啊没有达到居民小区业者所期盼的那样，那是否这个防水的材料低廉，价格低廉，质量呢没有这个我们百姓所认可的那样好呢？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有结果呢为大家反馈。还有呢，为有无名氏谈到了古塔区中屯乡罗台子小学到这个三宝屯这个路灯不亮的这个问题好几年了，经过我们的沟通了解呢，和前段时间是一样的，也是和我在直播节目当中分析的情况呢是一样的啊。 啊。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昨天呢，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答案已经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在今天被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汇报了。第三位啊，手机尾号为2980这位听友反映的就是说，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屯村路况不好的事情呢，这个呢我们已经与太和区取得了联系，相关的监管部门说这个有戏。有戏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路呢肯定会有一些处理的啊。至于说怎么处理，近期呢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要关注阳光热线节目。还有的就是啊，手机尾号为4816，我们这位听友反映的湖北路四段啊，福林小学南门对面有一排这个门市正在装修，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噪音扰民的这种情况。哎，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第一与环境保护部门取得联系，第二与这个区所在的所在区的城管部门取得联系，共同来关注一下。

0: 在我们记者在沟通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一点呢，也值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这个，记者的调查报告呢，今天就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在调查报告完整的出现之后呢，会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介绍。介绍是什么呢？就是尽管啊是。在装修或者是啊在这个我们工作时间之内，你像有的认为是早6点到晚5点这段时间呢就可以装修了，我们在查对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时候发现，无论是家装也好还是商装也好啊，家装的是家庭小区内的自己的这个装修，商装的是商业装修啊，在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12点，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呢是允许装修的，但是装修的产生的噪音分贝啊，绝对不能超过什么呢？不能超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分贝。除此之外，像双休日啦、国家节假日啦，这都不允许装修的，啊。感谢手机尾号为4816这位听友昨天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反映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一下国家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啊等等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加直接地了解了相关法条的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有利于保护好我们的权益不被侵犯的。所以呢，没啥事儿，大家伙呢也得研究研究一些兵法了，学习学习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果您说时间特别特别紧张，那好，有时间可以收听收看《阳光日线》吧。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比较晚，没有时间安排了，肯定是我们这位听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121啊，8121，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欢迎您。
1: 嗯，我是人民街4段9号楼，是昨天10点多的时候，我妈的固话坏了，完了这个袁同志，他是包这片的，完了来到我妈家，我妈家他就是一个老人，92岁的老年人，当时吧。他还有病了，就是迷糊了，完敲门，这个袁同志敲门的时候嘛，完就是再三嘱咐老母亲，就是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点的，要加小心，就是通过这件事吧，我妈就心情嘛特别受感动，就是这个袁同志吧还一直跟我妈瘫到床上，当时家里没有人呢，一直瘫到床上，这种态度，这种精神，就是咱社会现在的年轻人的正能量，这老年人嘛他就受不了，就今天我来一定要我就是表扬，通过咱们的柜台来表扬一下这个电信公司，包括这个文政员，这通过我妈这种这个就是对这个袁同志的这种感动，一定跟他领导说一下的，再三嘱咐我一定把这电话通过江南给过去说说啊，要不老人心里不就是好像不得劲儿，就是我就是先祝他们的家人都顺顺如意，我妈这是我妈的这点心情，完了通过咱们柜台给表扬一下啊，就这意思。
0: 咱们老母亲呢有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啊，体会到正能量带来的一些温度啊，所以说呢感触特别特别的深刻，一件小事能够折射出啊这个窗口服务单位为民服务的一个宗旨，还有一个真诚的一个态度啊。您刚才说的是中国电信是吗？
1: 对，
0: 中国电信家里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呢？就是说固话通话线路有故障了，然后呢中国电信派工作人员提供上门服务了是吗？
1: 是，完来的还特别及时。
0: 嗯，
1: 这个
0: 原啊，还有一
1: 些老年人的
0: 着急啊。好，您作为儿女，是不是看见啊这个相关工作同志这样的负责任的一个服务的方式啊，也是特别感动的，对吧？哈，
1: 特别感动，我们都特别感动。
0: 好，那就这样啊，就是让我们共同努力啊，一起呢再把这份 关爱呢传递出去，通过您，通过我，通过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们一样啊，这个爱呢，我们总是在这个各种诗篇当中找到它的一个描述的一些身影。有人把爱比作空气，说爱呢像空气一样四处流动，我觉得这个比喻呢是非常恰当的，的确是这样的。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去传递这份爱，关注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一些人，这样来说呢，哎呀，你就会觉得我们生活太有意义了。不是说每天过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都能够在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点点滴滴当中找到我们存在的价值，是这样的吧？也祝您生活愉快，祝老母亲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
0: 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好吗？
1: 好。
0: 嗯，好的，哎。听完我们这位大姐所讲述的这个事情啊，全过程，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包括全国各地听友和微友，是不是和我们的感触都是一样的啊？太有意义了。其实呢，工作人员的耐心、细致、暖心的服务，无论是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也好，还是对于普通办事的这个市民来讲，多一份体贴关照，让人倍感温暖。有一些特殊群体呢，不熟悉办事的一些流程，看不清。

0: 材料啊，不会操作，新的电子设备啊，办事啊，本就是容易犯难。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主动的上前搀扶啊，慢慢的讲解啊，逐项的帮你，帮助啊，梳理的一些材料啊，放慢语速解答啊，办事群众的一些疑惑，就把小事儿就办得特别有温度，是不是？所以说呢，政务窗口呢，不只是办业务的一个场所，更是传递民生温情的一线。那么这份细心与包容，真正的就做到了为民服务。在此呢，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值得我们为您点赞。所以说呀，最后一句话，政务服务呢，既要讲究效率，更要有温度。哎，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贴心为民的良好形象。哎，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这种优质暖心的服务呢，值得大力的弘扬。好，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线上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
0: 我的国。

还有7月9号啊，这四条停止的信息我们全部整理出来了，在6月30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我们做了这个刊发介绍，家人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6月30号我们发布的题目就叫7月2号起锦州下列地区停水，内部时间及具体的区域，大家伙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要是说你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停水信息的话呢，或者是遇到了与水与这个我们生活用水啊、自来水啊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和事情，需要专业化处理，给一些建议的话呢，请您及时的与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这也就是水务集团啊。客服热线呢是4567110，相关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真诚服务的。这属于公益事业的联系电话啊，没有商业的广告色彩。大家伙呢一定要留存好这个电话号码4567110啊。一旦要是说水龙头啊，或者是供水管线出现了一些爆裂等等啊，哎呀，一些问题的话呢，想一想啊，这个都有感觉的毛骨悚然的这个感脚啊，你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了啊。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微友看一看这位微友啊，大家伙儿这个大迪微友啊，一定要记清楚。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说这个看主持人的这个面容呢有点黑，是不是灯光没有开呀？灯光都开着呢啊，是不是亮度有些不一样啊？还是说后面背景墙的色彩所影响的啊？无关紧要啊，大家伙听内容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微友，谢谢大家。中秋沐雨涛平平张志和还有天马星空感恩的心等等啊，欢迎我们这些家人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些提示的内容要需要和我们听众朋友要介绍一下了。这个是在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微友啊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直播节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办理身份证临时身份证乘这个动车的这个事情。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在锦州南站嘛，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丢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及时的回复你，马上下载这个12306 APP， 然后呢在这个12306 APP 温馨服务当中点击乘客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这一栏儿，这个页面呢就会提示啊，填写个人的身份信息，你一定要打开定位的服务，然后呢再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之后啊，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开始进行核验了，便会啊生成临时的身份证。这个电子版的临时身份证每个月呢可以申请6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您申请的过程当中，包括啊相关的这个审批的结果出现，大概仅需要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审核通过了，十分的便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微友啊有人在问，可以说一下名吗？啊，这个冰原没有在问啊，说除了啊这个县政办理，线下可以办理吗？也可以办理。那么针对于脱网的一些群体啊，还有一些我们的长辈啊，还有一些使用这个非智能移动终端的这个手机的旅客呀，在1个月之内，你还可以在线下申请。这个线下申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火车站线下申请，到这个车站的铁路公安质证窗口可以现场免费办理纸质版的临时身份证。对于您上车来讲呢，也是没有什么阻碍的，能够非常方便的，不影响您的这个旅程。但是呢有这个民警同志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啊，公安质证窗口呢与车站售票窗口呢相临近，方便于这个旅客的这个寻找。在您办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时候呢，一定要需要向现场的民警提供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呀、等等一些个人的信息。你这个提供的个人信息如果要是说不准确的话，就会影响您办理相关

0: 业务的一个效率了。哎，等到就是说这个您报好这些个人信息之后，公安机关再核验，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是特别特别的准确，这个时候呢就会为您出具纸质版的临时身份证明。哎，这个持纸质版的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呢，在进站乘车的时候呢，需要走人工通道，需要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哎，您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提示，往往有些时候呢排队那队伍很长的啊，您站错队伍了，哎，相关的一些后果呢肯定就会出现了。哎，在此呢我们也需要再一次的提示啊，这部分特殊需要的市民朋友们啊，在您这个办理相关这个临时身份证件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出时间。哎，由此呢我们就想到了，有些时候呢大家伙看，哎呀，我这个乘车的时间或者是动车发车的时间呢是在9点，还有15分钟呢，来得及。有的说还有半个小时呢，我这家离这个车站特别特别近啊，5分钟就能到。哎，临开车之前10分钟呢，我就能够完成检票的所有的流程。不要那样去想，一定要把检票的流程的时间，全部的富裕的留出来啊。在您上车之前或者完成检票的时候呢，这个时间的空隙呢，最好是安排在1个小时之内。如果要是说有一些突发问题出现了的话，我们还要有足够的充裕的时间，去应对它。哎，在这个方面上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嗯，说到这儿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留言区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谢谢主持人啊，全方位的讲解和介绍，哎，客气了啊，这是应该做的啊。用吴亚琴大姐来讲，都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客气干什么，咱们没有必要浪费流量和时间啊。有什么问题您需要说一声，哎，您就言语一声，我们会立即响应的。您知道啊，相关听众朋友和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啊相关的答案的话呢，我们相信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会把这份热心呢释放出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体现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我们新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呢，和我们这档节目保持联系。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事情，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大概得有60%左右的参与节目的听友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就是这杨国正现在这个节目啊办得太好了，我真的是遇到一些事情了，但是真的不想打热线电话，生怕啊麻烦大家伙儿，不要那样去想啊。你想想，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短时间之内通过个人的力量解决不了，拿不到啊最新的一些相关职能单位最全面的最及时的一些反馈信息，那我们自己在那儿捂着它干什么，没有必要啊。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这些事情的出现不能够早日的解决和处理，肯定会影响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啊，是这样的吧。哎，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那边有还在问啊，说的这个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儿还要注意小件物品保管好，不要就是说手机不离手不离眼睛哈，您身边的一些物品呢有可能呢会出现啊丢失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被人不小心啊拿错拿走了这种情况。哎，那么在此呢就是说您一定要注意携带啊行李数量太多的，您就要寻找相关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一下。哎，尤其是在售票窗口啊验票区域啊这些关键的几点人流比较大的啊，您就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了啊。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不多说了啊。欢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呢在下面的时间里呢继续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交流互动区域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互动啊，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
1: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 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

0: 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为什么小区里总是有一些地方画着黄线，写着消防通道啊？
2: 宝贝，这是消防通道，非常重要。
1: 有多重要啊？
2: 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小区发生了火灾，那消防员叔叔们就要赶紧来灭火救人，对不对呀？
1: 对呀。
2: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火就会越烧越大，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受伤，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家也可能会被烧掉。
1: 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在消防通道上放东西，也不能让别人随便堵着它，这可是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大事呢。
1: 我明白了，妈妈，我以后看到有人堵消防通道，我就去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做。
2: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火灾发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打通消防生命通道，让生命不再等待。
3: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4: 阳光热线回音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要向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汇报一下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经过阳光热线的沟通，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啊，还有相关问题的处理动态呢，要为您做以介绍啊。7月2号，也就是昨天，太和区新民街道啊温屯村棚菜种植户潘先生啊，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在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参与节目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村内通往解放西路的连通道路长期坑洼破损，严重影响了当地菜农果蔬运输及群众的日常出行。这是啊潘先生给我们反映问题的一个题目。潘先生的介绍说，温屯村的很多的农户呢，长期是以种植棚菜为增收途径，他们人呢也依靠大棚种植了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来维持生活，平时呢需要驾驶农用三轮车将成熟的果蔬呢运输到城区市场售卖。但是温屯村通往解放西路的这段乡村道路路面破损太严重了，多处都出现了深浅不一的大坑，路面是颠簸难行啊。在日常运输这个蔬菜的过程当中，车辆行驶呢不仅颠簸，增加了果蔬的磕碰损耗，而且三轮车的通行还存在着较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给全村的果蔬种植户的农产品外运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也影响了周边村民的日常出行。希望啊相关单位、职能单位啊把这些问题呢处理好、解决好。接到潘先生的这个诉求电话之后呢，阳光热线与锦州市太和区交通运输局核实相关情况，该局公路股工作人员刘同志告诉记者，交通部门呢已经关注到了这段路段通行的难题，前期已经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的勘察路况，目前这条道路维修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了，像现场的勘测呀、施工图纸的设计呀、上级项目报备审批等等流程均已办结。刘同志呢还介绍说，这个项目呢下一步将会启动工程的招投标工作，招投标流程结束之后，施工单位就可以进场开展道路翻新修建作业了，预计今年10月末之前就可以全面的竣工。项目完成之后呢，将会彻底的解决这个路段坑洼的问题，会打通啊温屯村农产品的外运通道，全面的保障 沿村的村民车辆交通顺畅通行。所以说呢，刘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潘先生，您所关注的这个难点问题啊，现在已经通了啊，堵点的问题已经通了。随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的处理的全程。我们相信啊，有相关职能窗口单位啊积极的努力，施工单位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的辛勤付出，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有可能呢还能够提前把这个道路呢修缮完毕。由此呢，我们有很有感触啊，道路通则百业兴啊，乡村田间小路看似呢不起眼儿，但是呢却是菜农增收的致富路，村民出行的便民路。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后续的招投标与施工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关，严把工程质量关呐！刘同志，按期的完成道路的施工，把群众期盼的实施办好办到位，这是我们委托您的一些事情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宝玉心想事成，龙老大，广伟，路路通，还有淡然若水，唯我独尊啊，常青树，豆美，张迎春，欢迎大家。还有刘成立啊，一家之主，欢迎您。还有秦玉红等等啊，一些微友的守候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把我们所要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事情呢，要和大家伙汇报了，要和大家伙呢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当中还有人在问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档案接收的这个事情啊。这是在哪儿？黑山啊，你就可以到这个咱们黑山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去把这个档案呢交给他们去管理，完成信息录入还有存档就可以了啊。像临河区、国塔区、太和区的毕业生呢，到市人社中心录用办理这项业务就可以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还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大家伙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说一声，我们在这边呢会及时的互动，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再看一看还有哪些问题，大家伙呢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我们的交流互动区域，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啊，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边呢会一一的响应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不要有任何的一些犹豫，不要犹豫啊，也不要考虑到一些这个麻烦不麻烦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您提供服务的，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啊。没有什么质疑的地方啊。还有呢，人就是说在问，最近有没有一些招聘的信息？招聘的信息呢，目前来看啊，正在招聘的，有多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6月22号这一天呢，我记得啊，就在我们新闻广播当中为大家伙儿做以介绍了。但是现在来看啊，有的报名时间截止了，比如说啊，辽宁医药职业学院这个报名工作就已经截止了，但是还有2026年公开招聘高层次的急需的紧缺人才的一个信息呢，还有啊，像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个就有，它一直到11月30号呢报名的时间啊。除此之外呢，大连医科大学也在这个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啊，这个具体的都有。除此之外，像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啊，这个呢也有报名电话呢，是3212017，3212017，3212018。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加拨长途区号，锦州的啊长途区号0416，这是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啊招聘的一些信息。招聘的信息内容很多啊，大家伙儿 可以关注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我们在6月22号这一天就刊发了。哎，对了，在这这个时候呢，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您还没有加入到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话呢，请您抓紧时间，赶快输入锦州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在你手机微信当中就我们就跳出来了，哈哈啊！届时呢，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政策信息呀、与我们有关系的一些便民的信息呀、还有我们重点关注的提示的一些内容啊，都。

0: 在每一天我同事的这个认真的编辑下呈现出来的。您肯定会在观看我们公众号提供的一些内容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信息量很大的，也很有价值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啊。手机尾号为3517，这位听友上午好，您的电话进入我们直播间了，你好。
1: 哎，你好，哎，
0: 欢迎你。
1: 哎，有个问题我想反映一下。
0: 嗯，说吧。
1: 我是那个特么病那个患者，长期呀、啊，就是我这个就得了被高压一个糖尿病。问题现在就是有啥情况，我想说反映一下呢，能不能那个你个记者跟我沟通一下的。我就是打今年就现在为止吧，我吃那种药叫半青铜药。从5月份的开始呢，就是咱们各医院现在都没有这药。前方了吧，我上咱那附那个市中医院呐，我到那就征求一个大夫意见，看能不能换点别药。大夫说了，他说你这种那个啥吧，长期个啥的吧，这个特别病没用，我得的高压病啊，30多年了。他说你最好我吃了半青铜，因为半青铜嘛，它的副作用小一点。在头年前时吧，我换的西药吃完以后吧，我就肾呢就不咋好了，落就肾毛病了，慢性肾病。我通过这一年的观察呢，治疗呢逐步好了。就是现在吧，我说这个药吧现在我开不了了，就没有地方开一下，我也不知道。那我真的话，我特别病我白办了，没治好的后我不够吃的后咋整啊？我只能到药店，我自己花钱买的药。你说那我这个，完了你人家给保证一下子。你说是，我就这个有这个请求，能不能就跟我沟通一下，看究竟哪个医院有？最起码是2级以上的，像什么骨打级医院呢、啊？泰克级医院啥的，这都行。对不对啊？你最起码得保证我们那个就是特别病患者长期用药啊！你说这你咋整？
0: 好，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明白了，记录下来了，然后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和相关的职能部门设置的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这件事情，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种药它也不是说什么紧缺类型的药物啊，那真的是啊让我们有一些质疑，那肯定有一些质疑啊，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些话啊有可能不到位啊，过度的亵渎了相关的医疗窗口服务单位。但是目前来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啊，从咱们国家的一些生产能力上来看，包括条件来看，包括啊相关的一些制药的原材料准备生产的工作能力上来看，不足以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你和我讲一讲，您告诉我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呀？能不让我们非议吗？对不对啊？我非议还好办一点，如果要是说让所有的市民朋友非议的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哎，好，现在呢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来自于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来自于锦州，辽宁锦州啊。江西的一位微友在问我，都是在锦州出现的，您来锦州吧，我们在这里欢迎您，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一趟啊。亚洲第一大早市儿，还有这个夜市儿，所以说呢我们在文旅宣传推荐上是早晚要来锦州，还不如现在就来锦州啊。好，欢迎咱们五湖四海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锦州看一看。哎，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给你做向导，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内容呢完全的这个介绍给您，还有呢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呢，我们节目现在呢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伙呢还可以参与节目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事情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您。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52，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哪可以说一下啊。 还是问招聘的一些信息。您呢可以查一查，刚才我们说22号有，还有16号，就是6月16号啊，6月22号啊，我们都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和大家伙儿呢说了，有一些实际的这个招聘的信息呢，您都可以。那我们听一下啊，这段信息。

0: 息，说骗子又来新花招了，这新花招到底是啥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近期你是否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你有一笔贷款逾期未还，款项当时已打入你的银行卡，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个人征信，并通准确说出你的姓名、银行卡号、贷款平台，利用大家重视征信的心理，用含糊的逾期说法来制造紧张。如果你正好贷过款，又一时记不清是否已还款，就很容易慌神。一旦你联系对方，对方便会诱导你添加所谓的客服或是发来一个还款链接，这些链接里暗藏木马病毒，一旦点击，你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支付密码都有可能被盗取，造成长期的安全威胁。警方提示，收到此类短信切勿慌张，首先通过官方 APP 报警。记住，所有通过短信链接引导还款的都是诈骗。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锦州市公安局联盟警官，给我们发来这条视频信息，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注意。在此呢，我们也提醒那些啊打着歪主意，哎呀，没有任何的一些压力，是不是？伸手必被捉，这一点呢，是时时刻刻适用在啊那些有着歪心想而有着一些歪心思的人啊。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代表本节目的监制李刚，总监林红佳，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有一些精彩的内容等待您的收听。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2: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之便欺上瞒下，
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康，铃儿响，
1: 爱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最新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2: 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且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3: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2: 对，
3: 大家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您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打算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您可以来参与节目。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呢，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2: 哎，
3: 我们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不只是去为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助

0: 那在生活当中也会为您提供一些小小的福利。
1: 对呀，这个福利啊是每天都为大家提供的。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爱车听听看呢、啊、这个节目有一个专题是大家有福利可以领啦。好多朋友一直蹲在群里边就等着我们这个福利呢。
0: 哎，是啊。
1: 嗯，
0: 我们也会每一周可能群里的一些福利产品都不一样啊。
1: 对，
0: 您有需要您就自己下单啊，没有需要就无所谓啊。
1: 嗯，那这个时间呢10:03了，我们的吉时又到了啊，所以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
0: 嗯
1: 啊，今天我们的进群的福利是一款咱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叫做防蚊液
0: 哦，
1: 也叫驱蚊液。
0: 嗯，
1: 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叮水儿，
0: 嗯，
1: 防叮水儿，
0: 进口的啊，
1: 哎，对，进口的植物防叮水儿啊，
0: 对啊，然后呢，11.9元一瓶，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1: 对，
0: 然后添加它，它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1: 嗯，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11.9元这一大瓶，70毫升啊，
0: 嗯，
1: 70毫升能用很久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啊腿上哪儿哪儿都喷上防止蚊子的叮咬。啊，防止蚊虫的叮咬，
0: 嗯，
1: 11.9元一瓶，70毫升，这是我们进群的福利，叮叮的驱蚊液，
0: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1: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0: 老火了，
1: 嗯，我知道，
0: 嗯，
1: 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0: 是
1: 吧？
0: 哎，
1: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
0: 哎然后就在演唱会当中呢，他就砸吉他，
1: 就砸吉他哈。
0: 嗯
1: 嗯，对，他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帅了，
0: 嗯，
1: 是吧？
0: 他不变，
1: 有味道，
0: 很有味道。
1: 嗯，
0: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他是个厨子，
1: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哎呀，这副歌太经典了，
1: 知道谁了吧？
0: 嗯，
1: 哎，谢霆锋，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您还能蹲到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来自谢霆锋。
1: 哎，这是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快夸我，快快夸我！
0: 太厉害了你！
1: 哎，
0: 这你都能弄来？
1: 你好朋友，
0: 你是不是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小谢呀、啊，
1: 我等会儿啊，
0: 不是，
1: 他比我大，我叫小谢合适吗？
0: 是小谢，你爱称吗？
1: 这个峰哥，嗯
0: 啊。峰哥呀，最近我们群里需要福利啊！
1: 对，
0: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1: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好，这我送不了。
0: 对，这个送不了了。
1: 哎，但是这个峰
0: 啊、哦，你没法弄了。
1: 哎，但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您平时能用得上？
0: 那必须能用，能用得上啊！
1: 嗯，
0: 早中晚啥时候想用啥时候用。
1: 哎，对，这可是咱谢霆锋啊，
0: 嗯，
1: 他有一个品牌，
0: 嗯，
1: 叫风味，
0: 嗯，风味对。
1: 哎，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哎，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简直太吸引人了。
1: 哎，
0: 谢霆锋对吃特别的讲究，
1: 是、啊、
0: 而且他这口挺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他研究的东西错不了。
1: 对，
0: 嗯，
1: 谢霆锋啊，谢霆锋粉冲一波啊，80%的这个黑猪肉，
0: 嗯
1: 啊，然后呢纯肉无淀粉真材实料，一口爆汁，三种口味，原味黑胡椒芝士玉米，这个我是买过，
0: 嗯、
1: 啊、
0: 特别好吃，
1: 很好吃啊、
0: 嗯、
1: 然后呢空气炸锅，家里有空气炸锅1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不需要解冻啊，很简单啊，零食拌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节目福利群里的东西、啊、
0: 就只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啊，
1: 哎，你想买您只能是今天我们群里的产品，就是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0: 嗯，老好吃了啊，
1: 但是
0: 嗯，
1: 它不单纯是有烤肠，
0: 还有啥呀？
1: 六合烤肠加鸡小排
0: 啊、
1: 哦，超划算的
0: 啊、哦！还有，据说还有那个小料什么，那小料也是灵魂哈，灵魂。你想想，这个基本上纯肉的烤肠一盒怎么得20多块钱吧？
1: 谢霆锋啊，
0: 嗯，
1: 就谢霆锋这玩意儿，他就咋的不值？
0: 就这品牌太值了，100都不要，
1: 94.9，六合烤肠
0: 不到95块钱，
1: 对，加鸡小排。
0: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你给你
1: 的产品啊，
0: 嗯嗯，这个是94.9，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嗯、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六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上蘸料，超划算啊、
1: 嗯！是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进群。嗯、
0: 对。
1: 您只能进了群之后才能买谢霆锋同款的烤肠、
0: 嗯、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你说这个风格真的服务太到位了，还给咱唱歌，
1: 你看看
0: 完了还给咱，
1: 所以说也有点道理啊，
0: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

0: 亲眼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1: 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一款他的那个奶茶，也不错。
0: 哦、是吗？
1: 嗯，
0: 有机会能不能弄到我们群里啊？
1: 啊，大家呢这个想
0: 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嗯、
1: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块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山林黑猪肉，纯肉没有淀粉，是真材实料，而且一口爆汁啊，皮脆肉嫩，越嚼越香，有3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玉米啊，这个94.9块的套餐呢是6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小助理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多一会儿啊，文一猴。
1: 对
0: 啊、别着急。
1: 是啊、嗯，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嗯、
0: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的朋友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2: 好，
0: 嗯，
2: 啊，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
1: 嗯，
2: 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就没有那个座椅，没有那个电动座椅那款。
1: 您想买是吗？还是想卖？
2: 卖。
1: 啊，卖。
2: 对，有后那个后杠有2回喷漆，
1: 嗯，后
2: 杠但是没换，
1: 嗯
2: 啊，完了对。左后叶子板也有补漆，
1: 嗯，
2: 跑了12万公里，
1: 我的天，5-6吧，
2: 对吧？5-6卖价上，
1: 嗯，自己卖价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想抢我们爱车听听看这个福利群的福利的朋友啊，要抓紧时间进群了，还没有进的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群。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
1: 嗯，
4: 然后是跑了14000公里，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嗯。
1: 紫色的。
4: 嗯，对。
1: 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
4: 豪华款，2.0。
1: 嗯，跑了多少公里？
4: 七万四千公里，
1: 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5000左右吧。
4: 就说牌子能好一点。
1: 看过什么？
4: 看了那个，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 RV4。
1: 嗯，
4: 我觉得那个 RV4 不好看。
1: 那就不看。CRV 觉得怎么样
4: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
1: 嗯。
4: 但是我就
1: 担心，
4: 我就觉得日本车他们还说就说减配。然后那个探岳现在好吗？我不太懂，我还看了方程报，但我觉得我开那个电车我迷糊。
1: 啊，那就咱就不选。
4: 嗯。
1: 然
4: 后我就想问一下，能行吗？
1: 你问哪个能行吗？就是探岳。
4: 探岳或者是对，或者 CRV 就是。
1: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4: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
1: 我小姐姐，我听您年龄应该比我小。
4: 开到我退休就行，还有10来年吧。
1: 这听着不像，我以为刚上班呢。
0: 嗯，声音很有活力。
4: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你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
1: 如果说想追
4: 啊，然后那您说我是油车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1: 你都开那个都迷糊了，就买油车呗。
4: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
1: 嗯，
4: 谢谢坤伟老师，
1: 哎，
4: 谢谢冬梅姐。
0: 好的，再见了，
4: 哎，
0: 有朋友，再见。
4: 哎，好，谢谢您，好，
0: 哎，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好。
5: 嗯，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嗯，好，您说啊。
5: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
1: 嗯。
5: 然后我再卖，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1: 二几年买的？
5: 跑了4万3000公里。
1: 21年买的是吧？
5: 20年。
1: 20年，然后是高功率、低功率的，40的是吧？还是45的？
5: 这我不太懂啊，什么高功率、低功率啊？
1: 您尾标是40还是45？
5: 40。45还是我看一眼啊，等一下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1: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0: 我花了全下来三十五吧。
1: 那不能是四五的啊。
0: 四零的。
1: 对，大部分都是四零会多一点。四五的也是四五的是四驱的啊。
0: 啊，不是，我是两驱的。
1: 啊。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0: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
1: 嗯。
0: 然后你所谓的
1: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0: 啊，对，白色。
1: 白色车况还行是吧？
0: 车况应该很新的。
1: 就是全车原漆，没喷过，没补过是吧？没有动过。
0: 对对，但是后边那个尾追过尾，但是全换的原厂的件儿。
1: 换的啥了？
0: 就是、
1: 换啥了？
0: 就是后边追尾了，被大巴车。
1: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换？
0: 保险杠没换过，保险杠没换，大灯没换，就后边那个箱盖换了。
1: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0: 对对对，是原厂的，不是。
1: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件就不行了，那不叫原版原漆了啊，你换过件就不算了啊，跟那个原不原、
0: 啊、
1: 跟那四 S 店换不换原厂的没有关系，你动过了就不算原版了
0: 啊。
1: 那你换过尾箱盖呢？后备箱那个你换过后备箱盖呢？那个保险杠它咋没碰着呢？它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0: 不是，保险杠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好，再等一下。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B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点，也能开领跑选车新。

0: 看了一下理想的那个 i6 是女士的，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1: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0: 对呀、啊、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小米，但是小米那个 U7 好像还在发布
1: 预期，
0: 咱们锦州还没有
1: 预期，小米预期是吗？
0: 啊，对
1: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0: 那个
1: 你从网上下单，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0: 网上晚上看了，
1: 对呀、
0: 啊、
1: 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
0: 哦、
1: 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0: 哦，
1: 嗯，
0: 但是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啊？
1: 你要喜欢的话，喜欢尝试，那你就买呗，喜欢那样好看。
0: 嗯，他那个完，然后我还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叫什么腾势，那个是也是
1: 腾势的 N8L 是吗？
0: 对
1: N8L， 但是
0: 卖怎么样？
1: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0: 40+了吧？
1: 对呀、啊。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它还有 N7，N7 是23万多起。
0: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1: 嗯，
0: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1: 行，你要是
0: 高点也成。
1: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你看吧，这个是小米预期更招您喜欢待见的，还是理想 i6 更招您喜欢啊？然后呢，你就看它外形。
0: 我觉得小米的小米。
1: 那就买小米呗。
0: 现在很
1: 行，喜欢它就买呗。
0: 哦，小米，你说那个 U7 那个可以呀、啊？
1: 不是，你喜欢就行。
2: 对，因为你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0: 啊
1: 啊、挺喜欢，那就买呗。买一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万9900那款。
0: 啊、
2: 哦，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1: 对，
0: 嗯，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啊。那后面这位朋
0: 友，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0: 老师、
1: 哎，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好，下面这位朋友尾号1988，这位朋友您久等了。喂，
3: 没事，
2: 久等了
1: 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3: 你好，你好，
2: 嗯，
3: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1: 好，您说、
3: 啊。那个九车探险者，2.3T 的。
1: 嗯。
3: 2017年末买的。
1: 嗯。
3: 现在行驶到18万公里。
1: 您当时买的进口？
3: 现在大概是多少？
1: 是吧？买的进口。
3: 对对，进口。
1: 嗯，
3: 对对，对。
1: 2017年的哪个配置呢？风尚啊，还是精英？
3: 精英。
1: 嗯，跑了多少公里？
3: 高配的。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1: 车况怎么样？
3: 车况
4: 有美元期，
3: 没有任何事儿、
1: 过不去70000啊。
3: 哦，
1: 嗯，六开头。
3: 哦，哦，行，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刚才那位女士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0: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0: 想换一换。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的。
1: 对，
0: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0: 对呀、
1: 啊，30万也不愁，
0: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

0: 人想尝试就尝试呗，
1: 嗯，
0: 是吧？啊，反正你给我30万，我不想尝试。
1: 是，人家那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就现在，反正我在想，我能不能我也这个造个车去？
1: 嗯，就是
0: 你看我这个干宣传的，
1: 嗯，
0: 我估计营销应该不会差，
1: 嗯，
0: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1: 对呀，
0: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1: 嗯，
0: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1: 嗯，
0: 啊，挖过来，他给你1亿，我给你2亿，
1: 哎呀，
0: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好看，
1: 嗯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真的就是设计很关键，
1: 关键是这个外表，这尤其车呀，你这是第一眼特别重要，
0: 哎，你说有的车卖的不好，
1: 嗯，
0: 我觉得自己找原因，
1: 是啊，
0: 啊。是不是你这设计它就不行、
1: 嗯、
0: 你看这你小米就2台车，
1: 对，
0: 那家销量哇哇的，
1: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0: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1: 嗯，
0: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1: 真的是
0: 啊，然后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1: 开始营销，
0: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从那叭叭，
1: 嗯嗯，
0: 哎，
1: 他好像挺能说的，
0: 他卖不好谁卖得好，
1: 对
0: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
1: 嗯
0: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
1: 嗯、
0: 尝试啊、
1: 嗯、
0: 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1: 对
0: 啊，
1: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0: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一个律师函，
1: 咱还是别说了，
0: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了，
1: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0: 所以呢，这能回避咱就回避，别咔嚓一纸诉状、
1: 嗯、
0: 让咱俩赔个好几百万，受不了啊！
1: 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您喜欢就好。
0: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1: 嗯，
0: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1: 对
0: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30万玩似的，无所谓啊。
1: 嗯
0: 嗯。
1: 文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吗？”
0: 啊。
1: 昆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自行车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
1: 昆车哈，
0: 嗯
1: 还有一天到晚有鱼说，昆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0: 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嗯，
0: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1: 是哈、嗯、
0: 你说你明前龙井，你明前你不买，你明后
1: 买，明后
0: 买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哎，好，
2: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3: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
2: 三路况播报。
1: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啊，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心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工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日，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1974市集精彩演绎，团扇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新车。

0: 方面的一些消息。
1: 对呀、啊，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0: 很猛啊！
1: 哎呀，太猛了。
0: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就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
1: 昨天
0: 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1: 嗯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俗称卷王
1: 啊，很卷哈，
0: 五米二车长的那么大的一个旗舰级豪华的 SUV 啊，
1: 嗯嗯，
0: 啊，你再去看个实车 D19，那比那个什么某 L 九啊都要大。
1: 嗯，大块头哈、
0: 啊，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当时我估计20到30，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1: 嗯，
0: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1: 惊呆了！
0: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它不是全尺寸哈，
0: 21.98万起
1: 哦，
0: 推出7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1: 嗯，
0: 最高配才26.98万，是3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1: 嗯，
0: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了，啊，高通的8797的芯片，1280TOPS 的算力，1000伏的高位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1: 这也太顶了，这个
0: 21万多
1: 啊，
0: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00那款，
1: 嗯嗯，
0: 我还有一个249800，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
1: 嗯，
0: 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就应该是大电池小油箱，
1: 对，
0: 我当时我看了20多万，对啊，
1: 要啥有啥
0: 啊，而且增程纯电、
1: 嗯、
0: 啊，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内饰啊，跟大家讲，
1: 嗯，
0: 它是这个全车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1: 很高级的那种、啊
0: 而且这个茶多酚的环保工艺
1: 哦，
0: 还有天鹅绒的顶棚，
1: 哇，
0: 头层的小牛皮包裹，
1: 哎呀，
0: 还拥有3种香氛系统，
1: 嗯，自带香氛，
0: 对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就不用说了，没啥可说的、
1: 嗯、啥都有，
0: 对，啥都有，小桌板啥的，
1: 真的是够卷呐
0: 啊，主要是动力啊，就增程和这个纯电版嘛，增程啊是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
1: 嗯、
0: 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1: 嗯
0: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1: 40升的，
0: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1: 嗯
0: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是这个金华的这个生产的一个驱动电机啊，2个型号啊，那另外纯电车型是1000伏的电压平台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然后包括领跑的 D99那个 MPV 也会上、
1: 嗯，
0: 啊，然后领跑的 D16啊都会在今年上市。
1: 哎呀，我就觉得你说这个领跑啊，它这么大一款车里边这个东西这么齐全，那个、价格。那都没过3，
0: 对，然后我
1: 是吧？
0: 我说这款车肯定能火，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它的代言人。
1: 代言人是谁呀？
0: 代言人是谁啊？
1: 啊、
0: 哦，我给你找。
1: 你再让他给咱唱首歌呗，是那意思吧？
0: 哎，你说他不火，他能行吗？
1: 那都不能同意，是不是、
0: 对，你说就这歌，
1: 赶紧给我们放首歌。哎呀！那必须得火呀，
0: 火不火，
1: 太火了，这个
0: 多么熟悉的旋律，
1: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
2: 像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1: 太经典了，
0: 费翔是他的代言人、
1: 嗯、代言人，想不火都不行，
0: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他们老板喜欢的，
1: 嗯，男神
0: 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1: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0: 可能是，
1: 嗯、
0: 啊、
1: 那种气质知道吗，
0: 哎，
1: 高大的
0: 威猛的、
1: 威猛的，然后他还有一种贵气在里面，
0: 有
1: 是吧，
0: 哎，他那些小眼睛跟戴了美瞳似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真的是，而且你看他无论从价格包括产品力方面啊，真的是要火呀，
0: 嗯
1: 嗯，
0: 这个来看看 袁老五又来了，
1: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0: 你看他行驶一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行。这是正常开完，
1: 嗯，
0: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1: 嗯，
0: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这样，
1: 嗯，
0: 你就。

0: 觉得都不想碰。我身边很多真的买完什么这新势力品牌，别说你买理想了，买了很多都不想再碰了。有买问界的，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比它省钱。
1: 嗯，
0: 充电一次
1: 能开好几天，
0: 太开心了，
1: 可开心了。
0: 嗯，
1: 哎呀，这
0: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1: 嗯，
0: 注意的就是啥呢？
1: 嗯，
0: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智驾的时候啊，
1: 嗯，
0: 别溜号
1: 啊，
0: 为自己安全着想，
1: 看着点。
0: 对，然后呢，另外呢，也为身边的这个朋友着想啊，比如充电、保养、维护，你就开吧，那玩意儿有啥维护？现在我刚介绍完这个，这叫啥来着？
1: 嗯。
0: 我这蒙住了，领跑 D19，比你买理想29便宜一半，
1: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0: 比你这车还大，
1: 嗯
0: 啊，比你便宜一半，这最高配才26.98万，
1: 是
0: 啊，你理想29该有的它
1: 都有，反正、哎、你才是气人呢。
0: 所以这电车这东西就是，
1: 嗯，
0: 它永远你赶不上，
1: 越来越好，
0: 它肯定会比你之前出的啊，所以说你说拦不住，真
1: 没法，
0: 没办法，你告诉你买这个极氪9X你不买。啊，你觉得你需要啥维护，你就自己开吧。
1: 嗯，
0: 最重要的就安全啊。
1: 对对，
0: 安全。然后呢，上什么环氧地平啥的呢？那个稳稳当当开啊。我多说了也不行，我也怕他找给我发律师函啥的。
1: 嗯，嗯行，别说了，买完就好啊。
0: 啊，喜欢就行啊。
1: 行。
2: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
3: 广州可能会忙一点，因为这个春季的车展就要来了，
0: 是，
1: 对，
3: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搭建的和现场协调的工作要做。嗯，可能下一周或下大下一周吧，可能我能、
1: 嗯、
3: 可能不能参加节目了。
1: 嗯，理解理解。
3: 对对，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关于一个二手车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坑和陷阱。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避坑哈。
3: 但是到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呢，肯定会没有这些坑。
1: 嗯，
3: 哈，我举例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啊，如果会存在这些坑和陷阱。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3: 对，调表车，咱这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啊、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辆看起来这个行驶里程较少啊，从而提高这个售价，这会误导这个买家对于车辆这个使用程度和这个剩余的这个实际并没有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
1: 嗯
3: 嗯，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这个故意标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在交易过程中呢，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这个额外的费用，最终导致买家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
1: 哎，这情况比较多，好多朋友在网上看那种超低价格的，就特别的心动，
3: 对，
1: 然后就联系了，
3: 对，
1: 到那一看不是这回事，
3: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对呀、啊，
3: 好多附加项他都没有说出来
1: 啊、哦，你看，
3: 嗯、对。第六点就是合同的陷阱。
1: 嗯，
3: 在这个签订合同时，一些卖家可能会，使用复杂这个条款啊和，隐藏的这个附加费用啊，使买家在不知名的、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承担额外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3: 嗯。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
1: 还真不少、
3: 啊。对。那说了这么多啊，这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和这些坑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这个车辆检查。
1: 嗯，
3: 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是否真实。还有就是以仔细的阅读合同，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承诺，一定要进行书面的保证。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遇到陷阱的风险。
1: 就是咱锦州的朋友，包括咱辽西各地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这个买二手车，咱就到盛世来，因为盛世会给咱非常权威的保障，
3: 对，
1: 就能放心省心，你不用操太多心了。
3: 对，我们包括这个车辆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家购车，包括检测、认证，还有质保，包括我们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的过程，都是非常方便。
1: 是的。赵亮又带来十台车源，大家了解一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510公里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年的 2.0T， 跑了58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右后门有补漆，锦州一手，售价125800。哈弗神兽至尊版，这是2022年的 1.5T， 跑了4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代销售，售价是68600。还有传祺 M6 的尊享版，2021年的 1.5T， 跑了61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这是二手，售价71800。领克

0: 03，2020年的车，1.5T， 跑了65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有补漆，一手代销售，售价58800。哈弗大狗，2025年的，这个车是1.5T， 跑了29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91800。领跑 T03， 310公里舒享版，这是25年的车，纯电的，跑了21000公里，绿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9800。领克02，2020年的，1.5T。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1.5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 CS75 豪华型，2025年的车，1.5T 的，这个跑了9600公里哈，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9800。那以上十台车源的是。
1: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0: 好，
2: 我看到这个原是老五啊，
0: 嗯，
2: 我看到他的信息
0: 啊，
2: 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
0: 嗯，
2: 你看他选择那天来问我。
0: 4月1号，
2: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的。我真是被他玩的。你看我推荐163道，
0: 嗯嗯，
2: 然后呢，你看他说幸坤威的锦州有限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险 L9。
0: 那肯定的。
2: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0: 故意的。
2: 然后今天。
0: 啊，
2: 还问我保养维护充电，
0: 是，
2: 哎呀，
0: 气你的哈，
2: 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之前给你解答的那些东西，
0: 嗯，
2: 啊，你能明白就行啊，不要被它的所有智能智驾啊影响了你对于安全的判断，
0: 对，就是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2: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咱们啥流量，这就是一个逻辑，你猜在网上的都是，不是专门说车的，
0: 嗯，
2: 那家流量真多呀。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0: 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个是顺才是吧？
2: 啊，你还在线吗？
0: 顺才是十，你没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对，你在不在听节目呢？
2: 啊，在听节目。他的问题是啥？就是他看了两台车
0: 啊，
2: 一台是21年的埃尔法，另一台是23年的
0: 雷尔法，
2: 对，就雷克萨斯那个 MPV 啊，都是二手的。
0: 嗯、
2: 有个问题，
0: 嗯，
2: 他俩发动机都是一样的3.5V6，
0: 嗯，
2: 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
0: 听了，
2: 那现在买二手肯定合适啊。就是首先为啥它差在哪儿？新车它是差价钱，
0: 嗯，
2: 新车它当时都是那相当差了一台阿尔法了，
0: 一台车，
2: 那可不，那23年那时候雷尔法都很贵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虽然说它俩这个发动机啊、底盘、动力总成都一样，你包括那个外形都差不多，
0: 嗯、
2: 但是就像我说的，
0: 嗯，
2: 雷尔法刚上的时候。啊，那就会掀起一波骚动。
0: 对，
2: 当时最狠的是加80万，
0: 好多有钱人就开始，我就必须得加钱买它。
2: 他说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
0: 嗯，
2: 哎吧，是小阿尔法呢，质感呢，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但是阿尔法也完全够用，
0: 嗯，
2: 也完全够用，你就看你自己是更想要点排面呢，那肯定雷尔法更好，肯定更有排面啊，但阿尔法也不差。但我觉得省了这个
0: 12万，
2: 对呀、啊，省钱不更好吗？
0: 反正不知道顺才，因为
2: 毕竟新款出了嘛，因为大家你买的肯定就是一看就是老款，啊，就是老款新款，大家一看，哎，是不是多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但你开23年雷尔法，那你出去，嗯，大佬，
0: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2: 对，
0: 看您怎么去想、
2: 啊。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0: 要省这12万，
2: 我肯定省12万，
0: 反正那阿尔法也够了，
2: 这肯够用了。啊，我省这12万比啥不香啊？
0: 就像你说的，要做商贸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接待方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太，
2: 对，
0: 太严重。
2: 对，就是雷尔法呢，就是外乎确实，看起来啊，排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
0: 嗯。
2: 然后你看，便宜了很多，但是呢，等到开这个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子就你看就差了10多万，但他新车可不是差12万呢，那、都差5、60、60、70。
0: 对，差一台车钱，这个新车。
2: 对，哎，
0: 所以说
2: 这，但是你看这个二手的时候，他就是你看相差就不大了。
0: 对对对。
2: 那、你说这个，我觉得就买阿尔法就可以了啊。
0: 嗯。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

0: 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看抖音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
0: 嗯，
1: 欢迎各位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0: 好的，
1: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一聊，
0: 哎，
1: 关于北极呢，可能会更多的选择无糖的。
0: 嗯哼。
1: 这个无糖食品，你看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有些产品它只标明了无蔗糖。
0: 嗯嗯嗯。
1: 但你细看它的成分表，你发现啊，它的配料表，它里面有一些像葡萄糖啊，
0: 哎，
1: 麦芽糖浆啊，麦芽糊精啊。
0: 嗯。
1: 可是你确实没有看到蔗糖啊，
0: 对，
1: 白砂糖，
0: 嗯，
1: 白绵糖这样的字眼，所以呢，你会不会选择？作为糖友来说，我们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
0: 嗯，
1: 就是我们挑无糖食品的时候，除了要看它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添加蔗糖之外，如果它添加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什么葡萄糖，
0: 嗯，
1: 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浆，
0: 你看看，
1: 咱也得注意点。
0: 哎，看来这些也跟糖有关呢。
1: 对，它的升糖速度甚至比蔗糖还要快，
0: 你瞧瞧。
1: 嗯，所以这算是隐形升糖炸弹了。
0: 嗯，
1: 啊，别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我们要挑选真正的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要重点看配料表，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啊，
0: 好，
1: 七星转身欢迎啊。
0: 嗯
1: 嗯，啊，七星，对，过两天清明节了，你，
0: 嗯，
1: 时间过得多快哈，啊，嗯。
0: 对。
1: 超哥也来了，
0: 好，
1: 嗯，欢迎超哥。刚刚超哥还送出了什么？嗯，对，还送出了粉丝灯牌。
0: 哎呦呵，
1: 啊，谢谢啊。
0: 你明天夸呢，老爷的项链好看，衣服搭配也好看，人更好看，人美心散啊，温婉娴静。
1: 比心，我今天的魔法呢？哎，我今天的魔法，转起来吧，鲜花们。
0: 哎。
1: 好，那我们你看，嗯，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这个无糖食品的配料，包括果葡糖浆。
0: 对，果葡糖浆很多的。
1: 那现在果葡糖浆特别常见。
0: 对，
1: 还有蜂蜜。
0: 嗯
1: 啊，当然能看出蜂蜜已经是非常好的
0: 高级饮品了，
1: 配料表的标示了。
0: 就是，
1: 嗯，我们说配料表呢，它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排序的。
0: 对，这是规矩，
1: 是吧？嗯，那如果说您看到的这个食品呢，它是从小麦粉开始排列，
0: 嗯，
1: 然后植物油这些都排在前面，
0: 哎，
1: 嗯，那就说明它是高碳水，
0: 高碳水，
1: 高碳水，高脂肪的产品，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糖友来说，
0: 哎，
1: 对于一些特别想健康饮食的朋友来说，
0: 嗯，
1: 这肯定就不是真正的低卡食品了，
0: 对。这是高碳水高脂肪的
1: 选择，
0: 对啊，
1: 嗯，这是首先看配料表，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
0: 好嘞，
1: 营养成分表呢，一定要先看一下它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
0: 对，这都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1: 对，
0: 嗯，
1: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呢，咱们可以计算一下。假如说我们吃了一份无糖的食品，
0: 嗯，
1: 那相当于我摄入了多少油脂，
0: 还有主食，
1: 对，
0: 嗯
1: 嗯，如果太高的话，那就一定要慎选，慎重选择哟。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的能量的显示。
0: 嗯
1: 嗯，如果我们一次摄入的糖超标了，
0: 嗯，
1: 那你想我们的血糖，它一定是，说血糖控制，那就无从谈起了。
0: 对，不好控制了。嗯，
1: 这是我们说营养成分表。再有呢，就是刚才七星转身也提到了，
0: 嗯，
1: 说配料表未必真实。
0: 对，配料表有的是不写的。
1: 嗯，配料表呢，确实，但现在有些商家呢，他抓住了，说你

0: 有看配料表吗？啊，效果呢？对，可能它不是真实的标注。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它声称的真实性。
1: 嗯嗯。
0: 就是说，如果这款食品啊，它宣称是无糖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又比较高，
1: 哎，
0: 这就矛盾了。
1: 你看看，
0: 嗯，或者是呢，你这个配料表当中啊，含有淀粉、糖浆，
1: 对，
0: 嗯，这样的标示，那你也要保持怀疑，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看，
1: 对，
0: 还有一些包装上呢，它就是写着无蔗糖，
1: 嗯哼。
0: 无蔗糖，然后零添加糖，
1: 哎，嗯，
0: 但是它没有标注具体这个糖的含量，
1: 嗯
0: 嗯，然后呢，包括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成分表啊，它那个糖的含量有多少？
1: 哎，
0: 如果真实，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我们要，低盐啊，少糖，
1: 嗯，对，
0: 我们要吃到这样的食品，在选购这些包装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好的。
0: 啊，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提示，就是有些产品呢，它只标明了无蔗糖，但它可能里面有其他的含糖的一些成分。
1: 对，比如说果糖、无糖浆。
0: 挑无糖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点。
1: 嗯
0: 嗯，综合起来来评判。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小品《马大姐外传》。
2: 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
3: 大姐，
2: 哎，
3: 大姐，
2: 郭大宝来了。
3: 哎呀，哎呦，
2: 不知道说点吉利话，这是
3: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2: 哎呀，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3: 是啊，
2: 恭喜恭喜。
3: 您听我说，马大姐，
2: 听我说，这夫妻呀，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3: 是啊，
2: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3: 啊，
2: 还一孩子呢。
3: 啊，
2: 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3: 那倒是。
2: 不是
3: 马大姐，不是谁不是东西呀？马大姐呀，
2: 哎，
3: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
2: 怎么了？
3: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这刚认识没几天，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2: 哎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3: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2: 哦，
3: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2: 哦，约我们家干嘛呀？
3: 不是，您跟她说清楚啊。
2: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3: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啊。
2: 来了，
3: 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您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
2: 啊，
3: 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
2: 啊。你
3: 记住，甩了，
2: 哎，甩了，来了，哎呦，
4: 马大姐，
5: 哎呦，没使劲儿啊，您是？
4: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
5: 哦，
4: 她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儿等哈。
2: 哦，坐吧。哎呦，姑娘贵姓啊？
4: 你就叫我小芳吧。
2: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4: 哦，
2: 来，喝果汁。
4: 哎，好，谢谢。
2: 甩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4: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2: 哦，豁出去了。父母挺好的，
4: 挺好的，
2: 爱人也挺好的。
4: 我单身。
2: 哦，爱人也是单身吧？
4: 您说呢？
3: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4: 这是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2: 这是郭大宝，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3: 讨厌。
4: 嘿，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看。
2: 哎，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3: 马大姐，
2: 哥，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3: 马大姐，
2: 说人话。
3: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2: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3: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您就说我坏话。
2: 说坏话？
3: 对呀、啊，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啊！
4: 哎，我这这呦呦呦呦！哎，您
0: 嘿，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4: 啊！
2: 哎呦，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4: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2: 还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啊、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4: 啊，他也太抠了吧！
2: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4: 那能寄到吗？
2: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4: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他全用在这上头了。
2: 聪明，聪明，我们大宝打小都聪明，知道。

0: 听我跟你说啊。
1: 喂，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
0: 不是，这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1: 女儿不同意啊，她凭什么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怎么说变卦就变卦？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2: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她是这样的人呐？
0: 那可不，
2: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0: 哎，这就对了啊！
3: 马大姐。
2: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0: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我已经给你说散了。哎呦，
1: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0: 啊，
1: 马大姐这不能散。
2: 不是，为什么呀？
1: 不是，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0: 什么哦，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1: 您不管哪成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
0: 您说您缺德不缺德？这是我缺德，
1: 这不算谁缺德。大过年的，
0: 好，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1: 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
2: 哎呀，马大姐，
0: 哎，来了来，咱们把话先说下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带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的。
1: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2: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0: 哦，这就走了。
4: 别走。
0: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配虎豹啊。
2: 什么？
0: 狼才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哎，去刷牙刷刷，哦洗刷刷洗刷刷，哦洗刷刷洗刷刷。
2: 行，哎呀，您别哦了。哎，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0: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4: 我还是我猜吧。
0: 他是电子邮件呢，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2: 那是不用贴邮票。可是他这学历，
0: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2: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可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啊，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4: 我
0: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算饶了。妈
2: 呀，是这样。哎呦，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0: 是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1: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啊，女儿考验我呢，她说是不是这样考验的吧？这啊，对，考验的好，哎呀，真是太好了，哎、
2: 太好了，马大姐，哎，那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1: 好、啊，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
3: 马大姐。啊
0: 把鹦鹉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哦，我瞧瞧他去，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1: 太好了，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3: 马大姐，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
1: 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0: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1: 不是，马大姐，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心，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狗面。我们一家三口。
2: 马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1: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我，小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2: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4: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
0: 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他们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
2: 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5: 是啊，是。
2: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0: 谢谢。太好了，好好，太好了。哎，小芳姑娘，你的事儿

0: 好了，刚才呢跟大伙儿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啊配料表该怎么看。首先你得看它这里边啊这个关于蛋白呀、脂肪啊有没有，然后呢再看加了没加什么糖，比如说明确的告诉你加了蔗糖了，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可不可以喝，因为每个人对于糖的这个需求量嘛它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刚才呢有听友说了，说在一个博主的播这个健康这一类的非常好，我也专门看了一条，里边不是打仗了吗，说那个博主你真倒是真懂糖尿病还是假懂这糖尿病啊，啊，谁说吃糖吃的，其实就是没等人博主说完话，就本身吧，你这个那个控制糖的这个胰岛，它本身就属于相对要弱的一个器官，遗传的嘛，然后你就容易得糖尿病，那怎么办呢？你平时就得少吃糖，少去刺激它。那那很健康的胰岛呢，如果要是真是因为吃糖、高油脂、大鱼大肉导致得糖尿病呢，你就更得降糖，就这个意思。
1: 不是说糖尿病就一定是吃糖引起的。
0: 对对，
1: 对，得把话让人说完。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各个饮料也是，那个里边那个加了蔗糖吗？你就得明明白白告诉人家，我加没加蔗糖，含量是多少，就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如果白砂糖、白棉糖和果葡糖浆啊、麦芽糖浆相比较来说，我们还真不如就吃白砂糖、白棉糖。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果葡糖浆升糖太快了。
1: 是。
0: 那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的话，你怕的不是血糖高，而是非常不稳定。对。
1: 但现在呢，很多商家他用这个果葡糖浆来代替白砂糖，也是因为成本上。
0: 对。成本要低得多，
1: 成本的考虑，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帮那个爆米花似的，里边就得搁糖精，一呢是便宜，二呢是更方便。
1: 对，
0: 好，
1: 来咱下面说这个话题呢，这个我先问问乐儿啊，乐儿你现在还去走圈什么那个登山不运动吗？
0: 运动
1: 啊，
0: 拍片儿，对，
1: 海边拍片儿啊，
0: 对
1: 啊，走着去的。
0: 走了去呢，
1: 完了呢，别人开车回来，你在后面撵。
0: 是，我是今天上午7点往回走，4:30才走回来。
1: 怪不得状态一直没在线。
0: 对。
1: 不，现在还行吗？
0: 还行。
1: 那有多长时间了？你回来？
0: 没说走一天吗？
1: 走一天回来的。没说拦个车带给你，带给你顺个道什么的？
0: 没有。长得不够年轻，不够帅气，不少老头。
1: 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运动啊，你是只要运动起来就行，
0: 对，
1: 还是你得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30分钟以上，你才达到了运动的效果。很多朋友说，哎，你只要运动起来就行。这个运动起来呢，是说你身上已经见好像有点出汗了，这个状态，还是说我每天一定要锻炼到30分钟以上？
0: 你见汗就停，那适用于老年人。就这么说吧，一般来说，身体健康的或者相对健康的50岁以下的人，你身上见汗了，你这种运动没什么效果。你60岁以上了，身体上比如说特别心脑血管有什么毛病的话，你就可以见汗之后呢，就可以收。然后一切都平稳了之后，你不都现在不特别方便吗？手腕式的那个血压仪什么的都带着，一切都恢复平静了。然后你再补充点体力，比如说喝点牛奶什么的，然后你再接着走啊，这样会相对要好一些。而且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运动40分钟前40分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1: 对，有一些朋友呢，他之所以方便话题，
0: 好嘞，
1: 确实，你看我们说运动不到30分钟，是不是就等于白练？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咱们体内随着咱们一起锻炼的就是糖原和脂肪。糖原和脂肪呢，你想它一起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
0: 对。
1: 那运动的

0: 时间越长，你自然你消耗的也就越多。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乐儿以前登个山什么的，你30分钟肯定要超了，是吧？
1: 基本上一50分钟吧，上加下。
0: 50分钟。
1: 对，嗯。
0: 嗯。
1: 其实当时运动有点不得法。
0: 怎么呢？
1: 搞得膝盖膝许有点受伤。
0: 啊，爬山是吧？
1: 对，爬山。就是从那个北部登山大门口一直走到那个氧吧那个位置，然后歇一会儿，往下一返，50分钟，正好5公里。
0: 嗯
1: 嗯，那时候真挺好的。
0: 现在还爬山吗？
1: 现在不爬了，没人陪了，离得也远了，嗯，然后工作跟以前性质也不一样了。
0: 要适可而止，
1: 对，
0: 是吧？嗯，去年的身体跟今年身体能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嗯，确实啊，要那个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运动，不能做什么运动。
1: 嗯，是，我现在除了咀嚼不动，
0: 也不建议从海边走回来。啊，你下回给我打个电话，我不就接你去了。
1: 嗯，不用不用，
0: 是不？
1: 嗯
0: 嗯，不行，我骑我那小电动。
1: 是。到南站你不就没电了吗？
0: 嗯，那你不用你管，咱可以换车，咱有驿站。
1: 你瞧瞧。
0: 好，我们就说啊，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运动几分钟之后，你这个脂肪呢才能开始供应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运动30分钟之后，这个才能减脂肪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呢，你想。只是30分钟以后呢，这个脂肪的消耗就会明显的加速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燃脂效果就会更好了。
1: 对，其实他说的就是燃脂，然后还有加一句效果。
0: 对，
1: 嗯
0: 嗯，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运动开始的10秒到2到3分钟，
1: 嗯，
0: 身体呢它是以糖原功能为主，
1: 对对，
0: 就供应我们能量为主，
1: 是
0: 啊，嗯，然后在几分钟。好像就开始
1: 消
0: 耗了，
1: 不是，
0: 它并不是那样的。而且呢，30分钟它并不是一个开关。
1: 对。
0: 一般在10分钟啊、20分钟啊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嗯，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可能锻炼了30分钟，
1: 嗯，
0: 我身上才会微微起汗、见汗啊，
1: 嗯，
0: 然后呢，那种状态好像才更好，
1: 嗯，
0: 好像我才让我的脂肪运动了起来。
1: 嗯，
0: 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说，从我们动起来的，
1: 那一刻，
0: 对，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在发生着变化。
1: 嗯
0: 嗯，每一分钟的运动起来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1: 嗯
0: 嗯，我们就说我们运动30分钟才见效，那我们之前那个，不是为30分钟做准备吗？
1: 对，
0: 是吧？得有这个过程。
1: 嗯，
0: 但是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1: 对。
0: 嗯，刚才乐说，你看他爬山，从上山到下山，需要5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而且爬山的那个
1: 30岁，40岁以下的人，也得看情况，
0: 啊，是吧？
1: 得有专业老师指导，这不是闹着玩的。他说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用那个就是5公斤的那个哑铃啊，做这个运动啊，这个一般男同志都不用去医院，啊。这都可以，女同志可能是2公斤以下的，都可以。一旦涉及到关节各种运动了，你真就得是在这个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泳还好点儿，
0: 包括那个深蹲呢，
1: 对，
0: 你看啊，很多朋友说深蹲，深蹲这个运动它其实对膝盖的损伤也是有的，扭捏的下蹲，
1: 对，扭捏的下深蹲，
0: 怎么扭呢？
1: 就比如说那个迈栏杆的时候，男生都是抬腿迈，女生一定要就是那个大腿夹着小腿骗过去，这样的就是那什么嘛，秀密一点嘛，这都是不正确的方式
0: 啊。
1: 还有游泳，你说我年轻怎么游都行，对，你但凡你超过40岁以上，你去游泳，髋关节也是受损伤的，没想到吧？这是骨科大夫跟我说的
0: 啊，真的，
1: 对。髋关节，你没想到吧？游泳都说游泳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这儿也好，那儿也好，而且还均衡。
0: 髋关节，那是什么游泳啊？哪种姿势的游泳？
1: 就自由泳啊。
0: 自由泳。
1: 对。
0: 哦。
1: 你出，没有不动髋关节的，就跨过的股骨头的游泳。
0: 真的。
1: 挑型。
0: 嗯。

0: 荷包跟人飘着，就啥也不费了。
1: 乐会游泳吗？
0: 会，咱们唠过吗？
1: 是吗？咱说过啊。
0: 说过。
1: 你什么泳都会是吗？
0: 我就是蛙泳，能20米左右吧。自由泳，
1: 蝶泳什么的，好像。
0: 蝶泳，
1: 给你扔海边儿。
0: 对，扔海里，靠近海边的位置，别太远。
1: 啊，有个距离的要求。
0: 对，30米、50米，我咋的都能折腾回去。
1: 啊。妥。你看你这个我就放心了，这不基本技能吗？是吧？是游泳需要看救生员什么时候到。
0: 不是。
1: 你的解读正确。乐儿，我虽然没看过乐儿游泳，但是乐儿竟然说他是吧？他肯定就
0: 你有点太低估中国的刑警了。抓你不费劲。
1: 好了，这是我们刚才提啊，就是运动是不是只有超过30分钟才等于锻炼啊？并不是。
0: 是我们只能是给大家一个相对含糊的，但是真的很正确的方式，就
1: 对。好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呢，尤其是减肥的朋友啊，他认为呢说空腹运动燃脂的效果更好。这个你看，原来我瘦身的时候我就听有人告诉过我，
0: 对，
1: 说空腹运动你燃脂效果更佳。
0: 2005年还有个更邪恶的传说，我们说完这个话题之后，我给大伙儿补充。
1: 其实我们说空腹锻炼啊，我们要是从燃烧脂肪的角度、利用脂肪和减重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要优于餐后运动的。
0: 理论上它是对的，
1: 它是要比餐后运动呢要好的。
0: 对，
1: 因为空腹运动呢，它在减重方面它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对。
1: 但是之所以转折呢，是要提醒一些特殊人群，你可能就不适合了。
0: 比如说，
1: 你看这个青灯客说低血糖，其实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有糖尿病的朋友，有这个低血糖风险的，你说的就对了，低血糖风险的，你想你空腹，你本来低血糖是吧，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低血糖的状态，然后你还空腹去运动。另外呢，一些孕妇老年朋友，这肯定就不建议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你说你要燃脂啊，要减肥啊，是吧？咱们都得根据自己的身体啊，去设计自己应该怎么去正确健康的去瘦身。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以上的这些朋友都不建议空腹去锻炼。这种方式呢，它虽然是有一定燃脂的优势的啊，但是呢，糖当回事儿。
0: 高血糖，10年、8年，甚至20年、30年，你控制好了，它不会死人的，甚至那个并发症都不会有的。但低血糖，你一旦得了之后，很容易就死。
1: 低血糖其实挺危险的。
0: 对。
1: 他姐说你看我平时血糖挺正常，
0: 控制血糖的这个器官呢，你其他的器官呢有没有对这个有影响？
1: 对，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导致的一个问题。
1: 你看我们一说高血糖，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是吧，我得引起重视。
0: 但是你别害怕
1: 但是一说低血糖好像就是空腹了慌这样的状态而已。
0: 你可想简单了。
1: 不是的。
0: 对，
1: 低血糖其实也真挺危险。
0: 我就说个最简单的吧，你在厨房正做饭呢，这时候你已经手抖了，你还在坚持做饭，突然间你就晕倒了，砰一下，你知道厨房那是危险的地方，你说你摔到哪儿了？那就
1: 因人而异。
0: 对，我不建议大伙儿是，任何人都是。说你我今年20岁小伙，是你各个指标都好，是你棒棒的，我空腹减脂，我也只能了。
1: 因为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做运动，是吧？去瘦身。
0: 你看我们电台主持人做这个关于那个健康的节目啊，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做过类似的节目啊。也就是说，自打我们有健康这个运动这个概念以来，到现在没有一条是建议大家伙儿早上不吃早饭，

0: 空腹去运动的。无论是过去这个某些所谓的专家也好，还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身边的大夫跟我们说的也好，没人提过这样的建议。
1: 嗯，
0: 所有人都是说早上起来你无论如何也要喝杯牛奶或豆浆或热水，再吃点饼干，再去运动。
1: 对
0: 对，
1: 嗯，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要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
0: 就是
1: 容易消化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再运动，
0: 就是
1: 运动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身体的反应，
0: 嗯
1: 有没有不适，然后要及时的停止。
0: 嗯
1: 别还说好像没什么事儿。嗯，
0: 前两天某个著名人物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就没了吗？我没想蹭这个热度，但是他这个事儿也跟大伙儿说一下，你就发现，哎呀，我这个手怎么变颜色了，或者我嘴唇怎么发青了，或者总是上不来气儿，像那个你跟那谁青灯客似的，为什么我第一建议让他去查心脏呢？你发现你胸闷气短，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别不当回事儿啊，
0: 对，
1: 多可怕呀，
0: 嗯
1: 嗯，
0: 你看低血糖、高血糖，大伙儿完全怕反了。哎呀，高血糖了，吓得焦虑的啊，天天去医院查，早上起来给自己扎针吃药。可是你只是达到边缘，你连续半个月你不吃肉，它指标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一点都不可怕。然后低血糖，哎，低血糖没事儿，光人死了没了。嗯，
1: 啊，
0: 常识。
1: 豆边说的对，拿小本本记下来，乐老师讲课了。
0: 哼，
1: 你乐老师在这方面的。
0: 嗯，
1: 课程重点还是要记一下。
0: 嗯，对，
1: 嗯，都对。
0: 嗯
1: 嗯，不行，你截个屏，录个屏什么的。
0: 这一点，这一点我就一点也不谦虚，我说的保证都是真的。
1: 都对。
0: 嗯
1: 嗯
0: 嗯，
1: 那日经七十，那不都是不是啊？那都有去处。
0: 对。
1: 嗯，那一栋楼呀，得几层啊？还不得个六七层，全去过。
0: 对，
1: 嗯，每个科室都了解。
0: 活着最重要，别的都是扯。
1: 对，
0: 嗯
1: 嗯，那钱不往那儿送，往哪儿送？
0: 是
1: 吧？健康最重要。
0: 你家地下室里边摆八个玛莎拉蒂，你没了，谁开？
1: 啊，行，这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就是提示大家，
0: 每周一出诊，每周一。你就是周四周五你试着去网上挂号啊，就从微信里一搜索锦州附属医院就有了。嗯，只要提前挂号，争取第一第二个看，一上午全完事
1: 儿。你都是那个时间去啊？
0: 对，我都是早上起来。他真是省事儿啊，比如说上午真是给你做完了那个，他之前有个什么呀，就是给你身上嘣嘣嘣嘣嘣扣满所有那个像心电图那个叫什么运那个测试里头忘了，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开始慢跑，然后跑步机会调快，调快之后你快着跑啊，呜呜呜跑，如果他呈阳性就去做那个心脏彩超，如果他不呈阳性啊，基本上就可以先不用做那个更贵更复杂的那个检查。这个大概是300块钱就能做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那个，它标价应该是在1100。他跟我说呢，最好你是阴性的，阳性的话还得再来个检查。我说我不怕钱，咱就把那个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
1: 嗯，
0: 好，查完之后吧，但那个小大夫还挺有意思呢。妈呀，大哥，你瞅你，不运动的时候挺高，运动的时候指标还恢复正常了。后来查了一下，
1: 还好，
0: 阳性。然后呢，就做了心脏彩超了嘛。
1: 嗯，
0: 多了20%。
1: 现在你什么情况？好，
0: 就是堵着20%。
1: 哦，还是20%。
0: 对，
1: 这20%不能。
0: 可以允许，但是它不在指标范围之内。
1: 啊，
0: 用不着去怎么去治疗的，戒烟，少吃油腻，多运动，多喝清水，没问题了，就是这样。
1: 你看，都往心里去啊！
0: 嗯，
1: 你这乐都是什么？以自己的这些
0: 亲身
1: 经历，
0: 对，
1: 跟大伙儿提示一下。
0: 好了，已经到这时候了，看看大伙都说啥了。转身说，现在努力的含义是什么？老了把钱全献给医院了。
1: 大伙儿各自看他去聊的还挺好。
0: 对，对，青灯客说对，心里
1: 是闹着玩的，认真听，认真记。对，豆包，你这个态度就对了。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哈。
0: 对，
1: 嗯，
0: 兔儿姐说现在我身边都配着小零食，你兔儿姐你就备糖块是最好的，别的不用备，别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特别
1: 不是要少糖吗？
0: 它不是低血糖吗？
1: 低血糖
0: 你就含到嘴里边，舌下含服最快，好了之后吐出来。别吃进去
1: 啊！
0: 他又不能，他又低血糖，糖又不能多，就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凡事都有折中的办法，试试吧。
1: 啊，还有人拿冰糖代替，
0: 可以。
1: 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吗？
0: 嗯，都一样。
1: 对啊，都一样啊。
0: 舌下含服就行。
1: 你们这个都戒糖了。
0: 对，我现在已经天天早上喝苦咖啡了。
1: 对，那是我的喜好。
0: 嗯，
1: 现在你乐哥也在逐渐的尝试，黑卡。
0: 就我们电台啊，那个就我们整个集团不说了，别的地部门不熟，就我们电台将近200人，我上班这么多年的历史，就两个能喝这个苦的，一个是思佳，一个是他。
1: 啊，思佳姐也是。
0: 绝对苦。
1: 啊。
0: 而且一天得喝个三杯两杯的
1: 啊，那我还好，我还行。
0: 我师父就得兑奶，纯咖就是品还可以，现在出三个人了，我也纯咖，
1: 我就纯美式，对，这东西可能也是习惯吧，那天，我们花儿姐啊，给了我一个一块那个，焦糖，放在咖啡里的，他就是总看我喝那个黑咖呀，他就那意思，你放点这个，能更好喝。一杯里面放一块儿，尝试了一下。不放挺好。就是习惯了。
0: 对，豆包说的对，低血糖小可乐最管事儿。唰一下。
1: 来吧，下面时间咱们跟大伙儿呢，就好不推荐了啊。
0: 好推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野生蓝莓原浆。蓝莓原浆。
0: 好，
1: 就是，这是确实是野生蓝莓啊，直接做的果浆。是有机产品。
0: 对。
1: 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100%纯天然，零添加，喝的每一口呢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啊，而且它的营养特别实在，就是一袋呢，大约等于60颗野生蓝莓。花青素的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一袋呢就有95毫克的花青素。而且呢，它很方便，在于它不用熬，不用煮。开袋就能喝了。它是酸甜口感。不会腻口。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就是野生蓝莓果，没有香精色素，这大家放心。
0: 对，
1: 防腐剂呀什么都没有，
0: 而且不兑水，不滤渣。
1: 对。
0: 我们这个不绿渣，
1: 就是纯纯的蓝莓原浆。
0: 对，
1: 平时呢单盒69，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安排5盒，5大盒整组来拿。
0: 哎呦，
1: 每盒7袋，每袋30毫升，加起来呢是35袋，
0: 对，
1: 都是独立包装的啊，199。
0: 3元多1盒吧，
1: 优惠的，
0: 对。
1: 对，而且今天下单呢，还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儿，原浆配果干儿，这营养就吃双份了。
0: 对，
1: 这个福利呢也是就这一波啊，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报名啊，说好您的电话呀、地址，
0: 好的，
1: 然后给您送货上门，
0: 或者是您登录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蓝莓”啊，就能看到图样。和链接了。
1: 对，那咱下面
0: 跟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咱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潘长江、严淑萍的迎亲。
1: 好。

0: 大家还认识我吧？我还是那高峰。
1: 我还是那个蓝英。
0: 上次他接我过河去讲课，
1: 这次他接我过河去成亲。
0: 蓝英，你今儿真漂亮。
1: 你也比往常更精神。
0: 不行，一小般吧，我头一次做新郎的，没什么经验。你等下回的，我非打扮漂亮的，到那时候更美丽。
1: 啥？你还要有下回？
0: 错了，这结婚跟种庄稼不一样，不能重查，是不是？哎，对了，你爸挺好的。
1: 嗯。
0: 你妈也挺好的。
1: 嗯。
0: 你嫂子还管蛋，你哥还抱窝呢。
1: 哎呀，抱窝抱窝抱窝，咱们俩都成亲了，不能说你的我的。
0: 那得怎么说呀？
1: 应该说
2: 咱们的。
0: 啊？
2: 咱们的。
1: 对，咱们的。
0: 我明白了，得说咱们的。
1: 嗯。
0: 好，我就说咱们的。那你嫂子还管咱们蛋，你哥还抱咱们的窝呢。
1: 你不说行不？
0: 你稍等片刻，稍等片刻，过来进来。咱们说好了吗？心事心办，不要假装了。
1: 咱们得假装啊，当别人的

0: 好，别忘掉咱们的宝贝儿胃口好，一顿不吃受不了，奶粉钙片加鸡蛋，每天最少喂5遍。
1: 咱俩今天办喜事，你虎了巴登帽。

0: 磨磨实实，梨叶啰嗦，乱七八糟，带的什么奶粉、奶嘴、奶瓶子？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你到底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1: 当着外人没法仔细说呀，那你不害怕呀？
0: 我心里好像西周开了锅呀，那你不害怕呀？
1: 春种秋收花结果呀，看，
0: 我实在是不想看，我怕看了以后啊。心里更烦呐啊！哪来一呼？
1: 你嗨了！
0: 我闹心，那一嗨，哪来一呼？
1: 去！
0: 嗨不嗨呀？别笑，别笑，去去去！不点岁数看这玩意儿多不好。那我说怎么回事？好，肯定是把你嫂子你家宝贝带来了吧？
1: 那是咱们的吗？
0: 那不是咱们的，要不就是你姐他们家宝贝儿。
1: 那也不是咱们的呀。
0: 既不是你嫂子他们家，也不是你姐他们家的，那就是
1: 咱们俩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咱们俩的嘛，我说的嘛，别人他怎么能可能啊？不对，是咱们俩的，我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啊、你忘了去年你到我们村去讲农业科技，
0: 我教你优良品种怎么样培育，
1: 你走了个几个月之后他就出生了。
0: 出生了，
1: 我妈说呀，这是咱俩共同的成果，还说是当嫁妆陪送给我呢。
0: 你这玩意儿也能当嫁妆陪送、快快快快，咱大伙说说到底是什么，说说快说呀。
1: 就是咱俩培育的新品种小尾痕羊啊。
0: 羊羔啊，我的妈，吓我一跳，你说
1: 的。哎，你怎么了、
0: 啊、没关系，冒点汗冒点汗。差辈儿了，他那么点岁数，我怎么能管他叫大姑呢？
1: 哎呀，人小辈儿大，你忘了你还教他们家怎么养猪来的？
0: 哦，想起来，养猪那叫大姑。
1: 对，
0: 哎，赵大姑你好，祝你们家午夜兴旺，肥猪满
1: 圈，
0: 知道圈没圈猪就跑了。
1: 哎，来来来来来，这是你蔡二姑。
0: 哎，蔡二姑你，我这闹不明白，我到你们家以后辈儿变这么点啊？
1: 你就叫吧，你还知道人家怎么养鱼？
0: 想起来养鱼那蔡二姑，
1: 对，
0: 养鱼专业户说，
1: 对，
0: 哇，真是长得越长越。哎，你好，
1: 这是你四姑。
0: 行行行了，不用麻烦你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四姑、五姑、六姑、七姑、八姑、九姑。
1: 嗨，谁是你九姑啊？
0: 你呗。
1: 我是你九姑吗？
0: 啊，对，你不是我九姑，你是我九姑，我辈儿更小了，是不是？
1: 哎呀，这才是一小部分，再往下看，姨父、姨妈、姨姥爷、舅舅、舅妈、舅姥爷。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用给你老添麻烦了。今儿个在座的各位都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我一人说够了，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祝你们
1: 万事如意，
0: 心想事成，
1: 科技致富走新路，
0: 日子过得啥词儿的
1: 火炭红，
0: 对，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很高兴啊，继续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每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香烟有着关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我们大家往往啊对这个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有所警惕，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更加隐蔽持久而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那就是我们还有三手烟呢。说到这个三手烟啊，就不得不提到烟草烟雾。它呢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苯酚、烟草啊，还有这个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其中呢，至少69种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则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啊，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那也包括这些残留。所以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的时间啊，可以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的存在，而且会增加健康上的风险。说到三手烟，我们要留意这些重灾区。 三手烟是普遍存在的，室内就重新释放到空气当中的三手烟，皮肤接触被三手烟污染的物体表面，还有儿童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啊，这个吸手指呀、舔玩具呀，或者是摄入被污染的灰尘等等，这都算是接触。

三手烟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呢，吸烟者本身它就是移动的污染源，即使不在室内吸烟，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可会以在进入室内之后被逐渐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到这三手烟啊，它的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它就有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是烟草特有亚硝胺啊，这个呢是尼古丁与环境中亚硝酸发生反应生成的强制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心血管系统危害呢也是比较多的，三手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的严重，它含有的尼古丁代谢产物、甲醛等有害物质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炎症因子，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啊，它的有害物质呢会损伤卵母细胞，降低卵子质量，可能会影响到受孕，影响胎儿发育，增加胎儿颅面部畸形的发生风险，导致伤口愈合延迟，增加手术疾病。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三手烟的危害，那一手二手烟的危害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的不提到的就是科学防护这个关键点。远离三手烟核心呢在于源头上控制，环境上防护，再加个体防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那就是戒烟了。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的污染。同时坚决拒绝在室内，是加强环境上的清洁，定期用清水或中性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附着污染物的纺织品啊，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旋粉当中的三手烟的残留。我们个体防护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吸烟者或者接触过吸烟环境的人进入室内前应更换衣物，清洗双手、面部和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座椅、扶手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另外大家要积极支持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减少公共区域的三手烟污染。家中如果有儿童、老年人、孕妇的时候，就更应该严格执行全屋无烟，尤其是婴幼儿，因为经常爬行、触摸物品，并损失手指啊，更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面啊、家具啊和灰尘当中的，或者入住酒店的时候，优先选择无烟房间。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屈曲的状态。夜间翻身的时候，颈部椎动脉容易像拧麻花一样啊发生扭曲，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那么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血液啊渗入血管壁之后呢，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啊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是有弊端的。医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容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另外呢，如果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啊，头颈部垂空悬空的下垂，那么颈部肌肉易受牵拉，容易发生痉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如何科学的挑选啊，使用适合你的对的枕头呢？医生啊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很好的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在高度选择上啊，仰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大致与竖卧拳头持平。嗯，记好了，仰卧的时候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大致和你竖卧的拳头持平，记住啊，能够贴合住你的颈椎生理曲度，放松颈部肌肉。而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需要匹配单侧的肩宽，使头颈和躯干保持水平，防止颈椎侧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择高度的时候啊，可以用它做参考。材质方面，医生强调枕头的支撑性远比柔软度要重要，建议优先选择乳胶枕或高弹的海绵枕。这类产品回弹力强啊，透气性好，能够稳妥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另外啊，医生还特别提醒，枕头的核心作用呢是托举颈部，而非仅仅支撑头部，所以摆放的时候需要将枕头上沿紧贴住你的肩膀前缘，利用枕体饱满的部位填充颈部的悬空处。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的睡姿也可能会损伤身体。医生还额外给大家列举了几类啊伤身体的睡姿，并给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第一个伤身体的呀，就是趴着睡啊，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哈，这趴着睡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的旋转的状态。那么建议呢，在腹部垫薄枕头啊，垫薄枕来慢慢的纠正。第二个睡姿啊，不正确的睡姿就是全身蜷缩式的虾米式的睡姿。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人啊身边朋友可能有不少会经常做出这样一个睡觉姿势的啊，就是整个身体啊都蜷缩起来，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似的哈。但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睡姿呢，会过度的拉伸我们的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之间呢夹一个薄枕来维持骨盆平稳。第三个不太好的睡觉的姿势呢，就是仰卧抬手那种啊，投降式的，就是两只手全都两只胳膊抬起来那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话会牵拉我们的肩部肌肉，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早上起床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建议啊把双手自然放在你的身体两侧啊。然后第四种不太建议大家，或者说你这样的姿态不太好的睡觉姿势的，就是侧身重压单肩膀的一个侧卧的睡姿，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肩臂供血。那么建议侧卧的时候啊，怀抱长形的一个抱枕啊，抱一个枕头，调整手臂位置来提升舒适度。所以医生谈到健康睡姿的时候，最后的总结呢，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弯曲啊，搭配合适的枕头，让你全身的肌肉都能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个就是最科学的最健康的睡觉姿势了。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手烟的啊，如何去发送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悠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们家孩子他爸呀就吸烟，但好在他很自觉，从来不在家里吸，一般呢都是在走廊，但是也会开窗户，还少啊。确实吸烟的朋友呢，哎，就是戒烟确实也很难哈，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但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啊，狠狠心，没准儿你这自律劲儿一上来就把这硝烟给戒掉了呢。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总是落枕，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颈椎出现什么毛病，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后来医生建议我换枕头，前后换了两次，现在几乎不怎么落枕了。我认为就是枕头的问题，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呀。其实枕头可选择的类别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老一辈人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橡胶枕嘛，乳胶枕嘛，一般都是用我们说的什么决明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骨皮儿啊，沙沙的，做成这个枕芯儿，也挺舒服。但是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啊，去选择更健康、更有科学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对我们的身体更好。行走天涯朋友说，我们家三口人，三个人枕的枕头都不一样，因人而异，量体裁衣。那您这就对了呗，对吧？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姿是不一样的，对枕头的这个要求

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发送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啊、想法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下一期节目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大家的热情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
4: 资源不浪费，环境

0: 敬礼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

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图位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8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上部叶夹角，叶缘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的导入。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一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8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带，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1: 蒸羊羔，蒸熊掌，蒸……
1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着，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13: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14: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但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

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装啊标注有低剂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9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

油之家来说哈，五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一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两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制。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三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五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能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

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相信吗？曾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500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体错。
0: 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
0: 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3: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

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爸爸，我想吃你做的咖喱鸡块。
1: 行，你先去房间里写作业，爸爸今儿个给你露一勺。
2: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燃气灶具使用时要开窗，使用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1: 哎呀，今天走了20000步，可累死我了，我去洗个澡。
2: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不使用淘汰超期服役的燃气热水器，安装热水器请找专业人员。
3: 安全使用燃气，让幸福延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我是一名职员，每天为生活匆忙赶路，但每次遇到斑马线，我都会停下车，让行人先行。
2: 我是一名的哥，
3: 我是一名的哥。
2: 对我来说，
3: 时间就是金钱。
2: 但经过斑马线时，我愿意停下，多等一分钟。
1: 每当我踏上斑马线时，看到车辆齐刷刷地停下，内心会有一种感动和温暖，忍不住地加快脚步。
4: 车让人，人快走。
5: 车让人。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常遇春还真没这么谨慎过，今天这一招一式都下了功夫了，赤福验寿呢也是百倍的小心。二人这一见面大战了50合还没分输赢，常遇春自觉着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金陵侯也徐徐带喘呐。柳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着急，哎呀，这个赤府验寿名不虚传，我怎么样能赢得了他呢？有主意了，我何不枪里加鞭，取于儿的狗命？就是这个主意。六爷想到这儿，啪，这一枪扑奔赤福验寿的面门。金陵侯使了个举火烧天，用三极棍往外一挂，常遇春趁势唰一抽枪，拨马就走。金陵侯认为常遇春真败了。败了，那我可不能放你走，晃三极棍宰后的就撵。两匹马如飞闪电一般，一眨眼就撵了个马头连马尾。金陵侯觉着这条棍够得上，抡圆了奔常遇春的后脑海，你再这哗咻，常遇春就等他这一手了。要不怎么身为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到了这个时候不能用眼看，一看就带出假来了。光凭着耳朵听着兵器离自己多远，他一听金风所响离着自己后背不远了，六爷左脚点灯，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这匹马也真挺使唤，跑着跑着冷不丁一转圈，叮铃唰这一转不要紧，躲到侧面来了。金陵侯这一棍正好砸空了，马也有点收不住，身子往前一仰，常遇春就利用这个空隙唰把大枪交到左手，看背往伸右手，在鹿皮套把18节紫金鞭就拽出来。这金莲是逼得没办法，枪里加鞭，连人力在马力在鞭力，对准金陵侯的后背招板呀。金陵侯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完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再撤棍来不及了。哎，不愧是一员大将。再看他使了个蹬犁藏身，在马上骑着骑着，冷不丁把马蹬一甩，唰，轱辘到马肚子底下去了。六爷这一鞭没打着人，正好打在马的后背上头，啪！就这一下不要紧，金陵侯这匹马可倒了霉了。当时腰往下一塌，四蹄瘫痪，哭啾就卧倒在地。六爷刚想举鞭打第二下，就这时候赤府燕登、赤府燕凯、赤府燕翔、赤府燕达四员北猛的大将齐撒战马赶到两军阵，围住常遇春，把金陵侯就抢救回队。金陵侯不服气儿，重新换好了战马，披挂整齐，二次出阵。常遇春，来来来，小辈我不服啊，你使的是什么招？来来来，再与我分上下论高低。这家伙真厉害，真是个滚刀肉啊。六爷一看没打死他，又回来了，把宝鞭背起，二次应战。两人一见面，一百回合仍然没分输赢。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雌雄眼长帽在后队呢，大小眼睛都睁着看着他爹大战敌将，把长帽急的在后边直哼哼，哎呀哎呀哎呀，我爹越来越笨了，这打这么个玩意儿费这么大劲，气死帽太爷了。他只出这个劲儿，武进忠、武进孝、常胜、常林所有的小青年全都过来了。长帽你怎么了？我替咱爹着急。大伙儿就劝他，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爹上了年纪难免气血不佳，你要着急你过去。嗯，对了，我得过去，要不我爹非归位不可了。想到这，长帽来到元帅的马前，元帅，末将不才，讨令出战替我爹。徐达呀，知道这个长帽可不含糊，通过几个战场就知道这个孩子又坏又有能耐，心眼儿还特别多，跟常遇春这大老实人截然不同，也怕常遇春有个三长两短，这才点头答应。来啊，鸣金收兵，让常遇春回来。串锣这一响，常遇春听见了，六爷就一皱眉，心说元帅你这是何苦呢？我还没分输赢呢，难道你觉着心里没底儿，让我收兵回去？有心不回去不行，军令如山呢，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违令则斩呢。六爷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办法，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但是这阵通身上下都是汗，六爷抬腿把大枪挂好，参见大帅。六将军辛苦了，赶紧退到旁边休息，本帅另派大将。刚说完了，就见雌雄眼长帽双脚点的这个马直奔两军阵。长帽现在那眼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心说除了我爹就得是我，天下没有是我对手的，这家也十分的骄傲啊。来到两军阵。

肩头一扛着大榔头，未曾打仗先笑了。我小子挺好的呀，吃饭没吃？金灵侯一听，这什么说话呢？是我认得你是谁呀？问这废话有什么用？哗啦啦啦啦，把三节棍平端，抬头观瞧。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他是一百个瞧不起长帽，也难怪金灵侯。一般的人见着长帽都瞧不起他，怎么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人呢？看罢多时，金灵侯用棍一指，来将为锤。我说你小点声行不？干什么急眼呢？咱心平气和的，有话慢慢说。刚才跟你伸手那位，那是谁呀？常遇春。对了，就那人啊，那是咱爹。呸！你胡说八道。嗯，对了，是我爹啊，我是他二儿子，叫长茂。嗯，因为呢，大伙儿都管我叫茂太爷。小子，你可有两下子，跟我爹能折腾那么半天。来来来，你跟茂太爷比比，你尝尝我这大榔头什么滋味。我这人呢，心还软，打着打着一看你怪可怜的，活这么大岁数好不容易啊，啪嚓一下把你打死就得了啊。金灵侯一看哪来耍贫嘴的，火更大，并不打眼，是抡棍就砸，跟长帽就扎在一处。感情一伸手，金灵侯叽灵灵打一冷战。他一看这家伙能力自在常玉春以上，不在常玉春之下。掌中这条禹王神槊挂定风声是神出鬼没。本来金灵侯就累得够呛，再加上一个长帽，力量是渐渐不敌。金灵侯一想别打了，心说我的力量不敌呀、啊，再过个三五十回合背不住，把命就得扔得着，赶紧收兵撤退，明天养精蓄锐之后再与他重新开仗。想着这拨马就要走，偏赶这时候手下两员大将赤符彦登、赤符彦凯是飞马而出，两人两条丧门螺丝棍是直奔长帽。他们看出金灵侯有点盯不住了，这俩人认为着怎么也能打个三五十个回合，没想到马到近前把棍子往下一落，长帽一看又来打，好家伙，海底苍花大硕往上就兜，碰到棍上有意思透了，两条棍一碰禹王神槊，他肉身全飞了，把赤府弟兄吓得魂飞天外。拨马刚想走，长帽的禹王大硕就落下来了。我来的挺不容易，变回去了，在这吧，啪啪，使了个左右插花，二将纷纷是落马毙命。金灵侯一看，哎呀，这是何苦的呢？你没那个能耐，白跑到这儿送死来。撤！这小子拨马就要走，真是不巧不成书。方才咱们讲了，这块叫江东桥，这座桥通着南京城里，下面是浩瀚的长江。金灵侯的马刚到桥头上，冷不丁就见长江的江水

这江水一开花，在里边蹭窜出一个人来，就见这人登了岸之后，俩眼睛往四外看着，好像个水怪一般，把金陵侯赤福延寿就拦住了。赤福延寿吓了一跳，连他这马都吓了一跳，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有一丈多远，好不容易金陵侯才把马匹止住。谁说怪事儿？我在南京多年没见过水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就见面前站地这个人，凛凛身材高有九尺挂零，宽了下能有三尺五寸，光头没戴着帽子，身上没穿着衣服，光腰里头围着个虎皮围裙，光着两只脚。不知什么原因，这个人浑身上下是锃明刷亮，另外呢，他腰里系着个虎皮围裙，手里提着把马鞭子，圆睁二目闪闪放光，直目竖眼的不知道找谁。金陵侯用棍一指，呆，你是妖怪你还是人？来的这个人可了不起，他的能为不在常貌之下呀。这个人外号人称叫野人熊，姓胡，叫胡强。胡强是谁呀？就是胡大海之子。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五合场众人分散之后，胡大海流落到徐州，在李春那儿当了太上皇，另外在沛县当过一任知县。他不是断个案子吗？有个马夫李玉，李玉被害之后留下个孩子叫李强，胡大海收为名灵义子，后来抱着孩子离开沛县，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洪教真人张景和，就把这孩子给抱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胡大海，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一定到阵前去认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十几年过去了，这胡强也已长大成人。原来他姓李，认了胡大海之后就改了姓字，把李强改作胡强，这是他师父张景和给起的名字。说这胡强怎么这个模样，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有个原因。因为洪教真人张景和把胡强抱回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你说老道抱个孩子算找谁的呢？说这孩子现在吃别的吃不了，得吃奶，吃什么奶呀？张景和有个本领，能训练百兽，什么张袍、野鹿、狮子、老虎，不管什么样的猛兽，到了张天师手里头，背背服服，老老实实，叫他干什么干什么。张景和的玄天观养着两只老虎，一公一母，替玄天观守门的。后来张景和就让胡强吃虎奶，你说这人要吃虎奶，这劲儿得

多足啊，要慢慢的把他抚养成人。这胡强整天与这对老虎在一起，再大了一点呢，跟猩猩猿猴在一起，沿着龙虎山一左一右翻山攀岭，从这棵树上蹦到那棵树上，跟个野人一般无二。有时候困了在山涧里就睡，啊，醒了扑了扑了就走，天生的硬身子骨。后来张景和发现说，这孩子两臂一晃力有千斤之外，论气势都能举鼎拔山。看来他学软功夫是不行了，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玩意儿连门都没有，就要利用他这个条件教给他硬功。最使人可笑的呢，这胡强没事跟野猪还在一起，到了树林找地方就睡，当醒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刺痒，怎么办呢？他看那野兽在树上蹭，他也蹭，蹭了一身树油，再躺在地下沾一层沙子，倒了也倒了不下去，天长日久就变了一身石甲。就这身石甲，刀枪全都进不去，足能有半寸多厚。张天师更高兴了，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有点受不了，后来就给他制造的虎皮裙子，这玩意还筋膜。他最爱练的武器就是三节棍，张天师就根据他的爱好打造了一条冰铁三节棍交给他。因为胡强天生的力量过人，再使这么一条家伙无动如飞，越练越精，把张天师可乐坏了。刨出练能耐去交给别的他记不住，发现这孩子有点二百五，缺个心眼儿。你要告诉我十句好的，他能记住两句，就这两句还得费

0: 当天是给他拿了30两银子，让他拎了一条三节棍，另外又给他开了个地点，嘱咐他见着人你就这么打听，一直把他送出龙虎山，走出100多里地。后来张天师有事儿自己回去了，野人熊才有活禽金翎猴。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野人熊，半年以前他就下了龙虎山了。你扫听到的，好好扫听。有时候见着人，他把眼一瞪，把三节棍一举，呆，那人哎喂妈，啪摔那儿了。没等问话，人站起来就跑。胡强还纳闷呢。这人你胆小什么的，我还没说话呢。十回有九回都遇上这个情况，后来遇上个好心人，一看他是人，那人就有了胆子了。我说小伙子，你打听道有这么打听的，幸亏遇上我了，别人早都吓跑了。你打听谁？他把纸条往前一递，这人还认得几个字儿，一看，哟，找反叛朱元璋啊，找胡德海。哟，这人是谁呢？用手一指，你奔襄阳吧，啊，顺这条大道往前走，哎，到附近你再扫听扫听。胡强点头称是，顺着大道往前走，他往前倒着找，结果就找到南京。可离了江东桥还有十几里地，他过不去了。就见卡哨林立呀、啊！不管是义军，还是援兵，把道路全都封锁了，满地条的都是壕沟，布满了鹿角，他过不去。傻英雄一想，哦，这打仗呢，看来我是过不去了，怎么办呢？他顺着江边溜达。见着水了，他乐了。这胡强在龙虎山没少的在水里待着，天生的水性过人。哎，洗个澡吧，啊，砰，他跳水里去了。到了水里面，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越洗越高兴，结果把那三节棍也冲没了。要不说怎么叫二百五呢？好半天，他觉着在水里头闷

有点玩够了。得了，我开始出去得了，在水里一翻花，他窜上来了。水边上也有援兵啊，正好遇上几个骑兵，一手有水怪，过来用刀枪一砍他，胡强往旁边一闪身，把刀给拽住啊，吓得得了你！他那劲儿多大，当时把个骑兵拽于马下，他刀枪都不喜欢，在这骑兵的手腕子上摘起一条鞭子来，这玩意儿也比我那花了棒槌差不多少啊，所以他手里拎着条马鞭子，芝麻树眼过来把金陵侯给拦住。他这套历史那谁能清楚呢？金陵侯问了半天也没问清楚，这阵长茂催马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意思，哎呀，我怪事儿啊，比我还难看，我得问两句。我那野小子，你找谁？我找胡大海呀！啊，胡大海是你什么人？是我爹。哎呦，长茂一听这，我胡二伯父的孩子，这可太好了。你叫什么名？我叫胡强。强，你先别找你爹。你看着使棒子那小子们，把他抓住，抓住完了，我领你去找你爹去，那是咱的仇人。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这一说，胡强还真听，把眼睛一瞪，直奔金陵侯就来了。金陵侯还没等明白过来，再看胡强把手中的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正抽在金陵侯腮帮子上，哎呦！金陵侯用手一捂这脸蛋子，火往上撞，晃三节棍就砸，三下五除二，嘡啷这一棍正砸到胡强屁股上，凭着把胡强砸出一溜滚去。可有一样，什么事儿没有，他一扑着身又起来了。哎，长茂一看真金揍啊！啊！他身上有石甲，这玩意儿能防身。傻小子，你那不白挨揍吗？他再拿花的棒槌打你，你往旁边一躲，把那头抓住，一倒，不就夺过来了吗？那花的棒槌是你的，快抢回来！他这一指挥，胡强心可有底儿了，迈步又窜上来。金陵侯用三节棍一打他，他往旁边一闪，砰！一翻把三节棍的棍头抓住了。我可倒了啊！一、二，他一步一步往前倒。金陵侯想拽三节棍也拽不回来，跟钳子薅住了一样。哎哎！金陵侯一看可坏了，忍痛撒手把三节棍扔了。一打。回家把花的棒槌逮住，得抓人，别放那小子跑了。胡强这才明白过来，等再撵金陵侯已经来不及了，人家收兵撤退，高挑吊桥退回天宝城。安下金陵侯不提，单表长茂带着野人熊胡强回归本队。今天呢，就算打了个大胜仗，元帅、主公、军士都非常高兴，收兵撤退是犒赏三军。长茂把胡强领进中军保障，领到胡大海的面前，二大爷，给你道喜了，你宝贝儿子来了，你不是找胡大海吗？你大肚子就是胡大海，过去。野人熊看了看胡德海，一开始他两眼发直，看着看着冷不丁跪到地下，哇一声哭出来了，爹，把胡德海吓得直躲。呦，我这什么玩意儿？我什么山毛野兽都叫爹，

我说你谁呀，小子？胡强跪在地下，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把自个儿的身世讲了一遍。等说到当年的事情，老胡一听，哎呀，想起来那个马夫李玉啊，当年的事历历在目，老胡忍不住眼泪也掉下来，往前一抢，把胡强抱住，哎，你都这么大了，可把爹我想死了。别人问怎么回事，老胡把经过一讲，连西屋贤王都止不住点头赞叹，有的人眼眶子浅也陪着哭了。这叫悲中喜，喜中悲呀、啊。哭罢多时，这爷儿俩全起来，把胡强领到西屋王面前和元帅面前一一做了介绍。众将一看，咱们大营里头真是五花八门呢、啊、你说什么模样的都有，黑白丑俊，高矮胖瘦，还带野人的、啊、看来元人是倒了霉了。元帅一想，这么个混家伙封什么官呢？哎，帐前听用，等立了功再说吧。传旨令犒赏三军，咱们书说简短。从打这一天攻打南京，眨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南京是一点没拿下来。把大家占北地燕京，元顺帝派了援兵，那就得腹背受敌呀、啊。在这一天，元帅和朱元璋合计好了，决定利用绝子军。说什么叫绝子军呢？就是掏地洞的。这支军队是花云率领着，一共是5000名，打算从紫金山这掏地洞，一直掏到南京天宝城根底下，然后把火药送进去，用火药炸塌城墙，然后强行占领江东桥，好得过南京来。广挖这个地洞又挖了有一个月，花云有时候在地洞里吃，在地洞里喝，困了就在里头睡。有时候塌方，当兵的还损伤不少。朱元璋每一天也到地洞这儿来观看，掏来掏去，顺过江底就掏到天宝城附近。花云一看可有了门了，命令三军再加一把劲儿，掏进2丈去，这就成功了。当兵的也高兴，任管首长都磨了血泡，心情也是痛快，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咔咔咔咔咔咔，往里头凿。眼看事情要成了，被金陵侯赤府验收发觉了。赤府验收就感觉到这些日子朱元璋不攻城了，表面上虚立旌旗，高挑免战牌，暗地之中干什么呢？他可就犯了疑了，心说不好，我别中了敌方的稳军计，出其不意，我再上了当。哎呀，晚上再去文武一商议，这文武说什么的都有。金陵侯说，注意啊，我听说朱元璋手下有5000人的绝子军，能不能在咱们城根那块挑一溜沟，里边给我摆上大缸，几步就给我摆一口，一直给我摆满了。这缸拢烟，通过这缸能听见地下的声音。大伙一听这招妙啊，就按着金陵侯所差就做了准备了，派专人在那听着。元朝的军兵趴在缸里听，头两天没注意，后耳就听着缸里头咚咚咚咚，当
兵的蹦起多高了，撒脚如飞到金陵侯府送信儿，说听见声了，咚咚之响。马上金陵侯就明白了，啊，靠地道呢，多悬呢、啊！

事先不发觉，南京就守不住了。嗯，待我亲自观看。金陵侯用兵颇有经验，到了黑天，他亲自领兵来听了，越听越近，就知道地道在这缸底下呢。金陵侯的顶上，哗，长江水灌入，这下可倒了霉了。五千绝子军是死伤大半，剩下的全跑回去了。金陵侯哈哈大笑：“徐达，就你这个办法，能糊弄得了我吗？”为了这件事，徐元帅十分恼火呀，命令一声架炮攻城。在元末明初，那时候的火器已经很兴旺了，就拿这火炮来说，有6000斤的、4000斤的、3000斤的，最小的火炮都800斤。打铁沙子火球，射程有的在2里之外。义军这面广大炮驻了有3000多门，全都找高坡之处把它架好了。领着这些炮兵的是两员主将，一个是飞刀大将焦廷，一个是绿袍国公项文忠。他们请示了大帅之后，把红旗往下一落，开马，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再看大炮吐出火舌呀，打得漫天硝烟弥漫。就见南京城的城头砖瓦乱飞，义军借着炮火的掩护展开进攻。徐元帅命令胡德海、花云率领步兵10000开始抢占江东桥，但是金陵侯呢，亲自跨宝剑督阵。金陵侯的城墙上也没摆着有1000多门大炮，重型的也有6000多斤，也不住的发炮还击，这门义军也损失惨重。一看人家展开进攻了，金陵侯命令众人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攻硬弩，无论如何给我坚守住了。城头上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把义军打退，徐元帅回归紫金山，查点人马，损伤将近10000来人。这是襄阳起义以来，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损失啊！疼得心都蹦了。哟，难道说取南京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后来军师刘伯温给出了个主意，让胡强领着一支水军小部队潜入水底，偷着爬进南京，在水西门进去，把城门抢占，大部队好往里攻。胡强啊也是欣然答应了。元帅徐达点头，在江东桥准备了30000精兵，单等着城门开放，好一鼓作气杀进去。这胡强还真给做脸的，胡强把3斤棍一晃，打呀！半夜3斤，不知道有多少人马呀。这些军兵破死命把城门占领，把守城的援兵赶散，呲呀呀开放城门。胡强当先占领城门顶，把箭楼左右的官兵杀退，就放起大火。徐达一看城门占领了，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冲！这30000生力军在前，大部队在后，喊杀连天，占领江东桥，就冲进南京。双方是一场混战，
向北全进行了肉搏战，杀得死尸翻滚，鲜血流成河了。金陵侯赤府燕寿就死在乱军之中，凡是不投降的都做了刀头鬼。红日东升，天光放亮，朱元璋引得胜人马就占领南京。老百姓一听西吴贤王来了，宣布义军的政策法令，减租减税三年，把金陵侯的侯府就做了临时的王宫。南京这一占领是个重大的胜利啊。军事大帅一商议，南京有帝王之相啊，现在西吴先王应当晋升为皇帝。

0: 下，不能叫王子了。文武百官是再三的要求。朱元璋还挺会装相，一听说叫自己当皇上，把脑袋晃得跟崩龙骨一样，我哪够那资格？众人再三再四要求，朱元璋假意推脱不过，这才勉强点头。国号起了大名，帝号洪武。由打占南京这一天，定名为洪武元年。朱元璋是大封百官，原来呢马小姐封为朝阳正宫皇后，那马登云现在当了当朝的国丈太师，左班丞相李善长，右班丞相孙坚，中山王徐达，中山王常遇春，东海王胡大海，武定王郭英，中王汤和，信王邓玉，36路御总兵，经营殿帅张玉，是各有过宝殿，文武群臣俱在。朱元璋对众讲话说，现在虽然咱们占领几省，孤业已继位，但是元顺帝还在北壁燕京城，你我大家应当同心合，兵抢黄河岸，南北昆仑对大朔，元帅徐达大破八门金锁阵，九路分兵取燕京，统一全中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行，你先去房间里写作业，爸爸今儿个给你露一手。
1: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燃气灶具使用时要开窗，使用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0: 哎呀，今天走了20000步，可累死我了，我去洗个澡。
1: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

0: 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利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从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
1: 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楚老师哈、啊，
1: 嗯，
0: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
1: 嗯、
0: 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喘气儿啊、
1: 嗯，
0: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啊
1: 嗯。
0: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能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它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0: 嗯，
1: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0: 嗯
1: 啊，那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0: 嗯
1: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0: 嗯，
1: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0: 对，
1: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0: 嗯
1: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 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0: 要么
1: 吧？
0: 做手术，
1: 是吧？
0: 要么接着吃药。
1: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0: 非
1: 对
0: 常
1: 不对？
0: 好。
1: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
1: 对。
0: 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更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
1: 对，
0: 看
1: 这
0: 用
1: 个
0: 这个
1: 词
0: 词
1: 儿，
0: 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猪啊，
1: 道德经是
0: 对
1: 这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啊，那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智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 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

0: 昏昏默默无数经，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前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练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因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中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要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化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 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儿汤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

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落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新闻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1: 从东北超到省十五运，今天关注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2: 市民帮忙文旅搭桥，今天关注沈阳一支。
1: 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多可感可及成果取信于民。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敢于直面问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扎实做好新闻宣传，强化理论研究阐释，积极开展对外宣介，确保学习贯彻取得扎实成效。
1: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各级党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重要课程，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深查实改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迅速兴起热潮。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核实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排查，建立清单台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持流域统筹，实施河库联合优化调度，加强巡堤查验值守，逐段逐库落实巡查责任，加强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等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立足百年大计，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落实落细排水防涝措施，彻底整治易堵易涝点，加强抢险力量建设，应急各类预案，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责任体系，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错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的党员先锋队用1年多的时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公司党委书记朱永贺：
2: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的心里更亮了。研发上舍得大投入，品质上坚持高标准。
0: 沈阳动车段技术支持中心党支部书记唐云鹏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徒弟王孝宇如今也成长为业务骨干。王孝宇：
3: 要勇担时代重任，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位于盘锦的东北新发地市场正在稳步扩容，二期农产品交易中心即将分段投入运营，这里将通过农产品初级加工拓宽农户利润空间。新发地辽宁农产品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军喜：
4: 以畅通城乡产销、带动农户增收、稳住民生保供的实际成效进行党员使命，为地方乡村振兴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为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盛雷：
5: 六个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

0: 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省应急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人事处李洪涛，
2: 在本职岗位上打牢思想基础，锤炼过硬本领，切实当好人民群众的守夜人，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贾露生报道，7月1号到2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大连市开展壮大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带队。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辽渝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等处，深入海港码头、生产车间、产业园区、重点实验室等海洋领域生产科研一线，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一线产业工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深远海食品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海岸与海洋工程应用基础重大研究进展以及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并认真听取有关建议和需求。
1: 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力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海洋经济的有关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优势，聚焦海洋渔业转型升级、高端船舶海工装备自主可控、海洋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海洋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大连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向昌乐等陪同调研。
4: 本台记者董宝奇、赵宏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有关要求，从4月8号起，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我省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组织省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以人大监督和代表履职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1: 此次检查视察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组成6个检查视察组，检查视察覆盖全省14个市及所辖100个县区，直达基层，深入一线，重点检查政策环境综合最优与落地转化情况、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与权益保障情况、政务环境高效便利与效能提升情况等8类问题，提出依法行政整改要求。代表视察组围绕5大环境建设情况，了解政策落地实效，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各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联动检查。
4: 检查视察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下沉式工作方式，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插现场。检查视察组成员以办事群众、企业经办人的身份体验服务流程，面对面听取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基层群众的真实诉求。检查视察组还与信访部门和便民热线对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听取省市相关部门汇报，开展问卷调查，集中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与基层执法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与信访与投诉人员面对面访谈。
1: 检查视察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向营商环境完善顾及亮剑，切实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新变化，以营商环境之变夯实振兴发展之基。检查视察组还对进一步修订完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了意见建议。
4: 矿业集团西路天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矿区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与转型攻坚。今年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进入汛期，抚顺连续迎来降雨。一大早，西路天矿采波段直属党支部书记戴永刚就带着支部委员和机电专业人员下坑。
5: 雨季之后啊，每天都得进行重点检查，主要是发挥支部这个党员作用吧。
1: 党员冲在前，在西路天矿是传统。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为这座百年老矿指明了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的方向。

0: 向。矿党委把党旗插到了复绿攻坚的最前线，全矿473名党员组建了14支党员突击队，设立了184个党员先锋岗，380个党员责任区，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党员就冲到哪里。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采波段段长吕阳：
1: 都是党员啊带头去干的，大家都鼓足了干劲啊。
2: 三年复绿攻坚，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据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书记矿长肖平介绍，全矿栽下410万株苗木，完成复绿12450亩，矿坑植被覆盖率突破了75%。
3: 我们党委一般人认准一条，避坑不卸责，转型勇担当，党建工作不搞花架子，就跟治理任务绑在一起干。
2: 生态好了，产业转型的路子也越走越宽。现在矿党委正牵头盘活工业红色资源，实现生态修复与红色文旅双向赋能。
0: 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整版推出报道《定格英雄群像留存壮阔史诗》新华社报道中的红色辽沈。报道说，曾经有一大批新华社记者深入一线战场，忠实记录下辽沈大地上居民奋起抗争、浴血拼杀、家国同心的壮阔史诗。一篇篇长篇通讯纪实文稿，一张张沙场光影战地照片，不仅定格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群像，留存下弥足珍贵的史料，更让辽宁红色记忆跨越时空传向全国，成为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丰碑。
2: 本台记者刘雨涵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06.5亿元，同比增长27.2%。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1.7%，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73.2%。在规上工业40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制造业利润总额增
0: 覆盖施行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覆盖水域面积约占辽宁沿海面积的1/8。辽宁海事局副局长刘立：
4: 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及连接处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及交叉汇域风险，释放了部分海域资源，兼顾航运发展与渔业生产、养殖用海的多元需求。
2: 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体育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魏欣彤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葫芦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
2: 赛场上，小剑客们挥汗如雨，淬炼本领，为辽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积蓄力量。葫芦岛市击剑协会会长、葫芦岛市击剑代表队教练曹吉纯：
6: 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2: 省十五运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从省十五运4000多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王海泉：
7: 省运会设的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上融合发展，让体育消
0: 依山办赛，傍海竞技。赛景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 在沈阳康平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省十五运汇聚全省14支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三省一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海红：
8: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2: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本周末将开启第

0: 四轮比赛上演三场精彩对决。7月11号，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截至到昨天12点，沈阳主场门票预约再创新高。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1: 整个预约人数接近15万人，创下了沈阳主场这个三场以来的最高预约人数的记录。
0: 为迎接哈尔滨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友军：
2: 7月8日至7月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39家

0: 乐队的表演能够做一个联动。
1: 北森乐队成员阿康
2: 有今天这个状态，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家乡人托起了我们。
1: 北四乐队的故事折射的是沈阳文旅服务的主动作为和营商环境的温度。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更在于能不能为每一种热爱留出空间提供支撑。
3: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库2026辽宁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夏季文旅启动仪式日前在营口明湖广场举行，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紧扣东北超级 IP 打造暑期核心文旅主线，以赛事流量赋能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惠民演艺等多元文旅业态。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推出特色夏季文旅活动。
1: 本台记者张伟、张晓明报道，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地号昨天从大连起航，踏上15-5期间我国首次北冰洋考察之旅。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何广顺、副省长吴春耕、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起航仪式。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上旬完成。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北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8-11级，全省最高气温27-32摄氏度，沈阳、鞍山、大连、朝阳、阜新、辽阳29-32摄氏度，最低气温22-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3-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6: 好的，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5-6级，海面7-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3度，北镇临海易县2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5-6级，海面7-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3度，北镇临海易县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

0: 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 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义县28度，北镇凌海27度，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3度，北镇凌海义县22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委书记刘克武到义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锦州海事局聚焦6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学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党旗飘飘专题，渤海大学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古塔区举办诵读红色经典涵养文明新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歌朗诵会。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我市职工斩获省级乒乓球赛事男单冠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市新双解，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投到合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六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施局完成涉客、涉微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行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策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7月2号，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聊起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活动中，14名来自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从未名湖畔到辽西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表示，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迸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全媒体记者

者桂佳、刘卓报道。表彰大会上演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全校党员师生齐聚，共同回望百年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学校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党组织先进党委党总支及党龄50载老党员代表颁奖，以鲜活事迹展现渤海党员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引导全体党员对标先进，奋勇争先。表彰活动结束后，信念永恒主题音乐会正式开演，整场演出分序曲、4大篇章及尾声，以红色文艺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史诗。音乐会融合合唱、京剧、歌舞等多元艺术形式，用真挚演绎再现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以红色旋律传递信仰力量。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系列活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青年学生党员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专业特长，传承红色文艺，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勇担青年使命，以实干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党员的责任答卷。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古塔区举办诵读红色经典《涵养文明新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歌朗诵会，大家精神饱满，用饱含深情的诗文回望百年奋斗征程，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活动过程中设置城市文明建设知识问答环节，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锦州市市民文明公约、文明出行、文明养犬等内容，开展互动问答。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深化大家对城市文明建设的认知与理解，自觉做到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活动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红色经典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传承红色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搭建邻里沟通交流平台，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族社区近日举办071文艺汇演活动，辖区党员居民欢聚放声歌唱，用嘹亮嗓音诉说如今的幸福生活，各类主题舞蹈轮番登台，以优美灵动的舞姿礼赞新时代发展新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为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即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备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勤学苦练，熟练掌握了心理安抚、

0: 心肺复苏搭配 N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彻底打消了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急救感受观。我是职工选手单小磊，凭借精湛技艺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勇夺青年组男子单打冠军，为锦州争光添彩。比赛中，单小磊直面全省各路顶尖参赛选手，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稳定发挥和永不言弃的拼搏韧劲儿，他一路过关斩将，在激烈的淘汰赛中突围登顶，充分彰显了锦州职工奋勇争先、追求卓越、锐意进取的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本次大赛与学思想、当先锋、建新功为主题，使之代表队482名职工运动员累计完成千余场竞技对决，为全省职工打造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凝聚力量的优质平台。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斗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2: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北京时间7:30，欢迎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省内多地呢仍会有降雨，其中沈阳、抚顺、阜新、朝阳白天可达到中雨量级，大连、丹东、营口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城市呢是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今天省内大部呢还在升温啊，全省的最高温在27到32度之间，其中沈阳、鞍山、大连、朝阳、阜新、辽阳最高温能达到29到32度，早间的最低温也能达到22到25度，再加上降雨带来的这个高湿度啊，体感呢是很黏腻的，舒适度并不高，大家呢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之后雨量有所减弱，但降雨的范围依旧会覆盖省内大部。近期啊，降雨频繁，而且呢强度多变，持续的强降雨容易导致路面积水、道路湿滑，持续升级，大家在防范降水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凌海27度。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3度，北镇凌海易县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呐喊助威，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2: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再来关注的是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3: 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说到底就是严防暑假变成第三学期。暑假本来就是孩子们放松调整、拥抱自然的时光，如果被课业填压，那就失去了假期的意义。其实留白也是成长，放松也是滋养。
0: 好的，暑假就要来了啊，希望呢各位学生朋友能够愉快地度过属于自己的美好假期。好消息啊，是不断上演的。接下来呢，是关于国家拟出台婴幼儿辅食生产史上最严新规啊，就要出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介绍。
4: 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修订稿正在征求意见，直击辅食安全的痛点问题。痛点一，给娃吃进嘴里的东西原料到底安不安全？平时给娃买辅食，宝爸宝妈们最怕的是辅食的原料不安全。这次的新规解决了，以后辅食里绝对不准加蜂蜜，杜绝感染肉毒杆菌的隐患。而且做米粉的大米小麦，做果泥的蔬菜，厂家必须亲自上门去考察供应商。做肉泥需要的肉类绝对不能收取散户散养的，从源头上就把抗生素等原料风险给堵在了门外。痛点二，看不见的生产车间会不会卫生不达标？咱们平时看不见辅食是在哪儿做出来的，总担心车间脏乱差，木头都不准用，避免家长们最担心的发霉和异物等污染问题。痛点三，指标不达标，贴牌代工全部现原形。大家最怕花大价钱买到营养不够的辅食，或者遇到了小作坊代工的假羊牌。新规出来以后，以前那种靠运气的抽检结束了，以后每一批出厂的辅食必须做全项目的自检，营养成分够不够，重金属超不超标，有没有细菌，查不明白绝对不准出厂。而且那些找代工贴牌的，以后必须在包装上老老实实写清楚代工厂是谁，谁买谁负责，谁的品牌谁负责，出了问题要一查到底。不得不说，这次新规非常严格，企业不仅要每天排查，出了问题还得立马能电子追溯，快速召回。这份新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屏幕上已经打出了官方征集的渠道，欢迎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好消息，车船税优惠将做出重大调整，我们还是听相关介绍。
1: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

0: 化、乘数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
1: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行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民生之窗，广播之声，六六六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2: 好的，接下来关注的这件事儿，我相信很多人都遭遇过啊。我们在外出吃饭啊、住酒店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过商家以这个小礼品啊、优惠券啊等作为交换，索要五星好评，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吧。还有的人经历的这个遭遇呢就更夸张，明明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那么依然会接到借着回访名义索要好评的电话。比如说在五一期间，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选择短途周边游，并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个民宿。结束假期回家之后呢，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回访电话，说了一大堆，最后问啊能不能给一个五，
3: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她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4: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
5: 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4: 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他接到过很多次。
5: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2: 的确如此啊。对此呢，专家也表示，酒店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我们来听一下。
6: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不让竞争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7: 在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4: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
7: 化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这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啊。
2: 顶着客人反感的情绪，甚至是踩着多条法律红线，那么为何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部分商家表示啊，好评什么这种做法到底应不应该呢？
8: 即使商家有难处，也不能够打扰消费者。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6: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 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4: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
7: 权益保护组织像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9: 喂，
10: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

0: 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啊。山东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王先生表示，退回的很多衣服都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有的白色布料被染黑，有的甚至被烧出了大洞。退换货机制本是为保障消费公平，如今呢却频频的被钻空子。那么如何堵住规则漏洞，守护商家权益呢？我们来听报道。
5: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6: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六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5: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
6: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5: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退刚退过来的，
7: 退过来不少啊，
5: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7: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5: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7: 反过来。
6: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8: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
9: 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10: 我十来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了。
6: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
7: 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啊，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啊，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6: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5: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
6: 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
11: 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2: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13: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

0: 之中，我们不见不散。
1: 感恩每一份陪伴，愿你有爱，有暖，有期盼。
2: 好的，时间来到7:55。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光，东一播音东一。